0: 建企紧企联动巡防群治的平安格局，在日常服务中，民警坚持每周走访、每季座谈，深入车间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安全生产法规宣讲，从源头防范经营风险，依托“迎东关党建品牌”，通过警企党建联建定期送法入企，一对一指导完善安全管理制度。
1: 以党建红、引领藏青蓝，守护黄九乡，为企业注入红色动能。
2: 这个他们有的时候会宣传一些政策方面的东西，有可能我们不会太去了解啊。他们来宣传的话，我们这个一些新的信息，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然后就是一个是，有些安全方面，第三方眼睛来看一下，可能会发现不一样的东西啊。总的来讲，还是要好处的。
0: 从靠前守护到精准赋能，从被动处置到主动服务，这些举措是上虞公安优化营商环境、护航民营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安全、便捷、法治的环境为企业发展注入了稳定剂，也赢得了企业的赞誉。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日前，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穿梭，200多名建设者各司其职，紧锣密鼓地进行地下室钢筋绑扎、模板支护作业，剩余楼栋的基础底板浇筑也在同步加紧施工。作为全区重大人才安居配套工程，这里正掀起夏日建设热潮。 作为经开区统筹产城融合发展、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民生项目，杭州湾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是政府统租型人才公寓项目，总建筑面积8.16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5.1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16栋居住单体，集成住宅、沿街商业、物业办公、养老服务、婴幼儿托育等一站式生活配套设施。 全面覆盖园区产业工人及青年科创人才的生活需求。项目于2026年1月30号动工，总工期720天，计划于2028年1月20号全面竣工交付。当前项目已完成整体工程量的20%，其中8栋单体已初证覆龄，另有4栋正在进行基础底板施工，全体建设者挂图作战，全力压缩工期压力。
3: 行政公寓一样的租赁的一个项目，它以后有物业办公，还有养老的，有那个商业、住宅，还有就是婴幼儿那个看护这种综合的一个项目。
0: 入伏以来，持续高温加上前期台风天气，给项目施工和安全生产带来了双重挑战。为应对这一情况，经开区协调住建、施工、监理等多方力量，指导项目细化落实高温施工专项方案。 在保证进度的同时，守护一线工人的健康安全，通过人性化保障措施，稳定队伍，保障进度，维护安全，以实际行动夯实全区人才安居的硬件支撑。
3: 高温嘛，现在就是工人就作息时间调整嘛，中午高温给他避开嘛，早上早一点。这有没有大的噪音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早一点晚一点嘛，中午休息时间长一点，保证那个这个数据那个高温作业这个安全嘛。
0: 随着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全体推进制造业扩容升级和产业集群提质增效，优质的安居配套成为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关键。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建成后，将大幅增加区域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补齐园区居住、育儿、养老、商业配套短板，有效解决企业职工租房难、居住品质不足等问题。 该项目不仅是深化产城融合发展的重要标志，更是打造宜居宜业、复合型人才社区的具体实践。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与城市生活环境，推动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双向赋能，为经开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区域长远人才战略落地提供坚实的配套保障。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近日，位于我区长塘镇的哈哈计划翠翠森林因生态清幽、清水避暑体验佳，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前来消夏，成为今夏热门避暑目的地。入夏以来，翠翠森林人气持续上升，连绵竹海、盐山铺展，木质栈道穿行其间，靠西澳水库碧波如镜、山水相映，凭借清幽环境和小九寨口碑，这里成为市民避暑亲近大自然的热门地。游客在咖啡屋打卡拍照，家长带着孩子林间漫。

0: 不，浅滩溪水尽享清凉。
1: 很好，又很开心。我们以前一直都去哈哈计划的别的几个场地，这个场地是第一次来，但是很震惊，感觉比之前的两个都好。
2: 夏季到了嘛，现在都放暑假了，小朋友来的比较多，而且早上的话还是比较早的。啊，下午尤其是上午9点多的话，到下午3、4点人特别多，因为比较凉快嘛，哦，都是家长带着过来的。
0: 目前哈哈计划翠翠森林围绕五感疗愈设置领金体验、水上休闲、配套服务三大功能区，水上区域推出玻璃船、竹筏泛舟等项目，孩子们可在溪边玩耍，景区严格落实安全措施，儿童需穿戴救生衣和手环，专人监护，确保安心游玩。作为哈哈计划在剩余的第三个文旅项目，翠翠森林以森林疗愈、轻度假为特色，填补了渝南山区森林休闲空白，盘活了当地山水资源，丰富了短途旅游产品，为游客提供高品质自然休闲新选择。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7月13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二届区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区领导程程、朱江桥、孙伟琴、王成义、冯世凯、陈建波出席会议，区领导胡宝荣、张颖芳、区人武部政委张震列席会议。7月14号，区委政法委员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暨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政法工作以及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各项决策部署，持续筑牢基层治理根基，全面夯实我区平安稳定工作基础。区委副书记、社会工作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副局长、区公安分局局长王成义，区人民法院院长张晓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宋兵帅参加。7月15号上午，我区召开重点提案领办督办会，研究重点提案，全力推动剩余制造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区领导冯世凯、王永表参加。7月15号上午，市委书记施惠芳到剩余开展下访街访，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解决信访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切实将集中治理成果转化为民生工作实效。区领导钱林江、朱江桥参加。7月15号至1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26年度全体会议暨标准周活动在剩余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中国电子学会理事会党委书记、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理事长张峰、标委会主任委员、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少峰、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施清红、浙江省经信厅副厅长黄旭荣、绍兴市委副书记王琴英、区领导于丹、赵文忠、金山忠、李海玉、陈琴、阮成华、冯世凯、陈建波等参会。宇树科技、银河通用自变量机器人、京东集团智能机器人、荣耀机器人等标委会委员、企业代表、投融资机构代表、媒体代表等数百人参加活动。观众朋友，今天的上云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3: 亮亮，
0: 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

0: 常回来了吗？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0: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0: 来了来了。
2: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0: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0: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0: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0: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你还是先汇钱吧。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1: 那还要一点路嘞。
0: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
3: 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 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全链条赋能国产创新药落地，辉石药业助力首药全球首创肺癌靶向药获批上市。浙江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智能制造助标杆，深耕实业稳发展。竹海藏碧水，哈哈计划翠翠森林引客来。浙江辉石药业有限公司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国家第六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建有省级企业研究院与数字化车间，质量管理体系符合全球多区域药监标准。近日，由首药控股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康特替尼颗粒正式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浙江辉石作为核心 CDMO 合作伙伴，承担了该药物原料药定制生产及全链条 CMC 服务，为新药顺利获批上市筑牢了产业化后盾。
1: 作为全球首创的新一代 ALK 靶向创新药，康特替尼单药适用于未接受 ALK 抑制剂治疗的 ALK 阳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为国内患者提供了全新的国产一线精准治疗方案，打破了该领域进口药物的长期垄断，对提升肺癌临床用药可及性具有重要产业与民生意义。据介绍，该药研发与产业化难度突出，合成工艺路线冗长，杂质种类复杂且控制标准严苛，对工艺优化、杂质研究与全流程质量管控均提出了极高的技术门槛。
2: 康特替尼是全球首创的一类新药，主要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从研发到最终的获批经历了十余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参与了工艺优化、质量研究、杂质控制和最终的检测放行。传统的抗癌药非靶向性的话，副作用会很大，我们这个是靶向制剂，副作用会非常小。
1: 这次顺利获批是辉石药业深厚研发与产业化能力的集中体现。近年来，公司搭建了覆盖工艺研发、技术转移、工艺验证、质量研究到注册申报的全链条 CMC 能力，核心技术团队均拥有多年国际化药企从业背景，生产线自动化控制率达 95% 以上，依托数字化管控系统保障工艺参数稳定与产品质量均一。质量管理体系以零缺陷通过美国 FDA 审计，累计完成5项 NMPA 上市前审批，具备支撑创新药从实验室到商业化量产的全周期实力。随着国内获批落地，该药物的海外布局规划也已清晰。
2: 目前是在国家药监局获批的，在中国申报上市是可以在中国大陆上市销售的。接下来我们下一步也会进行美国跟欧洲的这个相关申报。
1: 未来，浙江辉石药业有限公司将持续践行绿色智能化学创新战略，加速布局新分子实体赛道，推动更多优质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为中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0: 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浙江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是奥瑞金集团在浙江布局落地的首家生产工厂。十余年来，深耕金属包装领域，凭借高端智能产线、标准化生产管理、绿色安全运营模式，企业在行业发展浪潮中稳步前行，持续释放制造业发展活力。
1: 走进企业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流水线全速运转，全生产流程基本实现全自动作业，整体生产高效有序，现场呈现一幅繁忙景象。从铝卷材原料进料、拉伸成型、罐体精准裁切到罐身精密彩印、内外涂层封护、高温烘干固化，各道工序无缝衔接，精准落地，全程依托先进设备实现标准化、精细化生产。据了解，依托行业顶尖的生产体系，目前日均可生产金属易拉罐330万只，年度产能可达11亿只。面对当前金属包装行业竞争发展态势，企业立足自身智能化生产优势，主动优化生产流程，严控产品质量，以多项务实举措稳产提质，积极应对行业市场变化。
3: 我们整个奥瑞金呢，在铝的易拉罐的 行业来说呢，是一个是产能呢是一个全国是第一，然后我们在做一些轻量化的一些技术一些这块呢也是比较领先的，然后在做一些循环再生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这块也是比较领先的。
1: 扎根上虞十余年，浙江奥瑞金凭借智能化生产优势与精细化经营模式，实现了稳健高质量发展。企业搭载全套欧美进口高端二片罐生产线，搭配 PLC 自动化控制、智能在线检测、ERP 数字化管理等前沿系统，构建起行业领先的智能化生产体系，从源头保障产品品质。凭借稳定可靠的产品质量，企业长期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青岛啤酒、百威、加多宝等国内外头部品牌深度合作，形成了稳固的供需协作体系。企业的稳步向好发展离不开属地优良的营商环境全方位赋能。
3: 我们的客户呢，主要现在服务的主要就是浙江区域。那浙江呢，核心的这个几个客户，像可口可乐就在杭州，那百事可乐也有一个杭州工厂，那加多宝呢在绍兴和杭州分别有个工厂，然后像雪花、青啤呢都在杭州湾沿岸，物流方面还是比较方便的。
0: 嗯，
3: 一站式服务就只跑一次，对吧？有些办事啊，基本上就跑一次，基本上都能办成，这个也是比较不错的，对。
1: 作为奥瑞金集团在浙江省的首发标杆工厂，浙江奥瑞金不仅筑牢了华东区域金属包装产品的供应链保障体系，更为集团全国产业布局、工厂标准化建设提供了成熟可复制的范例。企业深耕金属包装主业，不断提质增效、创新升级，以绿色智能的现代化生产模式持续助力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0: 入夏以来，位于长塘镇的哈哈计划翠翠森林人气持续攀升。作为哈哈计划文旅品牌在我区布局的第三个项目，该园区依托长塘原生态山水资源，打造森林疗愈业态。此前，该品牌已先后在皂里湖、白马湖景区落地水上运动与湖畔休闲项目，形成3D差异化发展的文旅布局。
1: 走进翠翠森林，连片竹海顺着山势铺展绵延，满目翠绿扑面而来，仿佛踏入一处与世隔绝的森林秘境。脚下是平缓的木质栈道，身旁翠竹摇曳生姿，不远处靠西澳水库碧水如镜，竹影倒映其间，山水相映成趣。凭借清幽的生态环境与上虞小九寨的口碑，这里已成为不少市民盛夏避暑亲近自然的首选地。森林咖啡屋内，不少游客驻足窗前打卡拍照，用镜头定格竹海碧波的景致，也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漫步林间步道，在浅滩处溪水纳凉，尽享山林间的清凉惬意。
4: 我是从绍兴越城区过来的，我是在抖音上看的，就是评价什么的都挺好的，然后就刚好小孩子放暑假过来带他玩一下，然后这边也可以玩水。
5: 我感觉这儿的风景挺漂亮的，挺凉快的，比城市那边凉快多，很适合夏天玩。
1: 据了解，哈哈计划翠翠森林围绕五感疗愈核心主题，规划设置了林间体验、水上休闲、配套服务3大功能区块。林间体验区以五感疗愈步道为主线，串联起观竹、听溪、触叶、闻香、静心5大打卡节点，游客可沿着栈道缓步穿行，在沉浸式行走中感受自然生机。水上休闲区则依托水库资源，推出玻璃船、竹筏泛舟等体验项目，游客可泛舟湖面，从水上视角欣赏万亩竹海风光。此外，园区还配套森林咖啡屋、休息观景台等服务空间，推出集装打卡兑换免票、门票公益捐赠等特色活动，在丰富游玩体验的同时，也传递生态保护理念。作为哈哈计划在上虞的第三个文旅项目，翠翠森林紧扣盛夏休闲消费需求，以森林疗愈轻度假为差异化定位，填补了渝南山区森林休闲业态的空白。该项目的运营不仅盘活了长塘镇闲置山水资源，也进一步完善了上虞短途休闲旅游产品矩阵，为区内外游客提供了又一处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高品质出游选择。
0: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1: 进入三伏天，高温酷暑天气如约而至。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东一区的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东一区人才公寓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多台大型塔吊有序运转，200多名工人定点作业，现场一片热火。

0: 我朝天的大干攻坚景象。日前，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正式公布第七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我区陈立、王绵芬、丁贤辉、周统健、钟文江等五位传承人成功入选，涵盖传统音乐、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和传统技艺三大门类。暑假来临，为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深耕本土文脉传承，近日2026李直街暑期社会实践计划在道台书院正式启动。首期研学活动以寻访道台书院、溯源上虞文脉为主题，带领青少年沉浸式品读乡贤文化，体验传统手工技艺，在行走实践中读懂上虞本土文化。
1: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云南成钢兵团和宋日雄等部喝退了李弥塘窑，彻底切断了胡宗南向抗联的退路。
1: 这样子一来，胡宗南就成了夹心饼干哦，进不得，退不得。
2: 何龙老总啊，应该收到我们的电报了。过几天呐，他李敬全要率领一野的十八兵团机关就要进驻成都了。原本想跟何老总。
1: 在遂宁地区啊，召开一个西南局的会议，但是考虑到他来回一趟好长的时间，所以说啊，很多事情还是要就近处理的好。
3: 要得。胡宗南现在是一路溃败，川军大部分已经起义和投诚，至于那些国民党军官，如何处置？
4: 就让何龙同志啊自己定夺，如何？
2: 命令，在成都地区的所有二野部队，一律不准进入成都。
1: 掌柜啊，中央军委已经复电，同意我们两个人的意见。好，何老总率领一野的十八兵团，由山西。
2: 浴血奋战，一路追歼，解放成都这份荣耀，应该属于他们。
3: 这个时候，我们二爷的同志啊，就不要再去争功了。

0: 我们的部队已经在城内，向总部发报，我营已经占领阵地，准备进入成都。明白了。
1: 报告营长，团部命令我部原地待命，一兵一卒不允许进入成都。
0: 什么？

0: 我们人民解放军的精气神，是啊！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哎！哎！你们好，你们好！啊！乡亲们，乡亲们，我是贺龙。从今天开始啊，我们成都啊！
1: 解放了！解放！哎，部
2: 长，你们终于到了。哎，
1: 你好，你好，你好。哎，喂，坐。听说今天的入城欢迎仪式很热闹。
3: 热闹，热闹。
1: 你怎么没提前要热闹热闹啊？哎，我来呀，是有要事汇报。嗯，成都军管会马上就要成立了，这是我们地下党整理的一些川内的重要情报。 我得亲自交到首长手里，配合你们工作。嗯，好。这两天我们好好研究研究啊。其实我今天这么着急的来见首长，是有一个请求的。
3: 哦，说。
1: 请首长下令，尽快抢修都江堰。都江堰从33年的时候，就因为地震，一直是破烂不堪，伤痕累累。眼下。
3: 已经入冬很久了，岁修任务多因为缺少经费，迟迟没有动工。如果抢修不及时，不仅会影响春耕灌溉，还容易造成大的灾害。哎呀，这打仗需要参谋，我看呀，接管城市更需要参谋啊。
4: 嗯
3: 啊，这个参谋不错。解放军入川，第一件事就是要安定民心。
1: 都江堰的
3: 修整是民心所向，那就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过两天，军管会一成立，马上办理这件事情。至于费用，就由军管会先垫付，多拨一些军费给水利局。
4: 是，我们一定尽全力保证抢修任务在春耕之前完成。
1: 但是，都江堰的破坏程度非常严重，城内和周边。
4: 还有大量的特务，春耕之前完成，怕是有些艰难。何老总，不能耽误农民春耕，是我们的底线。我都立了这个军令状，就要保证完成这个任务。
5: 嗯，就这么定了。主席啊，好消息啊！
4: 十八兵团胜利接管成都，蒋介石已经飞往台湾了。
6: 悠悠锦江，天府之国，终于获得了自由和解放啊！
7: 这个蒋某人希望以西南为基地，伺机反攻的企图已经彻底破产了。<笑>
6: 西南局来电说，成都解放，小平同志要求二爷。
3: 四爷五十军部队负责担负解决胡宗南部要求独派一兵一卒进入成都，违者按纪查处。<笑>这个一爷二爷高风亮节，有纪律，有情义。
8: 西南局的三个书记工作起来也是相当默契。
9: 主席，总理，西北局还定。
3: 是该考虑进藏工作的事情了，看看彭老总给我们带来什么好消息啊？
10: 从于田和田翻越昆仑山至西。

藏纳曲黑河，由盐湖虚行17天，纯小路，骡马不能通行，人烟稀少。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需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屯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2年。

0: 等会，在做啥子？啊？这是要搞啥子啊？
1: 师长，重庆这个地方啊，潮湿，我们带过来的豆子啊，不能放久，干脆磨了它做豆花儿。
2: 在一起12年了，我都不晓得这个豆花儿哪个教的，你吗？
1: 不是，他在法国学的。当年我在法国巴黎留学的时候。 跟周总理一起学的。哦，哎，当时啊，我们还开了一家中华豆腐店，豆子也磨好了，一举两得。
3: 说嘛，又在考虑啥子问题？
4: 圆规川崎省，大规模的战役不会再有。我们的考试。 才刚刚开始哦，接管、建设都是工作的重点，但粮食保障还是第一位的哦。
0: 一拍即合。喂。

0: 看，斗花慢慢定型。力度不能大，也不能太小，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满。这个和我们管理城市搞建设是一样，古人云：“治大国。”
1: 用功小心哦！哦，我们四川的豆花啊，不放糖，放咸菜丁儿和炒豆子。
2: 哦，首长，这点豆腐交给俺吧。中。
0: 盯准豆花的变化。
2: 控制手上的力道，
3: 首长，你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2: 中。
3: 看到这个情形哦，想起了小的时候是豆花的样子，好温暖啊！太巴适了。这豆花简单哦，好多原材料本地都有，不搞工业建设，不同哦。 那么多原材料都是国外来的，我们接收的国营厂，如何尽快复工？还要想办法哦。
2: 还有好多私营的企业也在等待着复工哦，对我们的期待很高，一方面希望得到我们的贷款，另一方面。 也希望我们能够采购他们的产品，这些事情哦，急不得，必须得一步步来。
4: 我要知道我要。
5: 孩子们都闻见香味儿了。
6: 娃娃们来。
4: 哎呀，来。
6: 哎，慢点，慢点。

0: 爹，还有佐料，磨叽磨叽啊，磨叽。哎，慢点儿。哦，你们来，你们来。医生说我这个眼睛啊，要少吃点盐吧。哦。
1: 哎，来。哎，卓林呢？
2: 回房休息去了。哦，
1: 那我给他。
3: 端上去一碗吧，你慢慢吃。听话啊！哎，
4: 建新，
5: 这一边。
6: 是啊，
4: 这里有，来，这个。
3: 好不好吃？
7: 好吃。
4: 慢点儿，哎呦！
8: 报告，
4: 政委、司令员，云南来电。
9: 连吧。
4: 是。
1: 陈赓、苏任琼周保中三位同志已将李弥、唐瑶部击溃，移残部逃入中缅边境。
10: 太好了，
11: 司长，
12: 要好好庆祝一下哦。
13: 当然，来，
11: 来。
14: 待会儿啊，我用热水袋给你敷一敷，这段时间你要注意休息。相反，有老程还在有我呢，你要保证休息才行。
11: 我没事儿，
15: 哎呦，回家了，回家了，因为我没有想妈妈呀。呀，
16: 我也有想你和哥哥。
11: 来，我们到新家了。过来，你自己看看。舅，哎呦，妈，快进来。哎，哦，
16: 哎，师傅。
15: 哎，杨同志，放到这儿吧。
16: 哦，就放这儿就行。
15: 放这儿，放磊磊。
16: 哎，对对对对。
15: 好，杨磊，杨磊。
11: 来来来，谢谢啊。
15: 哎，不用找了，不用找了。啊，
11: 不用找了。
15: 谢谢谢谢。
11: 啊，客气，谢谢啊，师傅。
16: 好，那你慢点啊。
15: 好好好。
11: 哎呦，来，妈妈抱抱，妈妈看看，来来。
16: 郑哥呢？明明晓得我今朝要来，还不到码头去接我。
17: 就算他对我这个老大伯有意见，两个小人总是易得吧？
4: 郑哥是真走不开，他前几天就跟我说要跟我一块来接你，这不……
15: 哎，杨同志，我走了个。
16: 哦，慢点啊，师傅。
15: 哎，杨同志，
16: 这不正好赶上了吗？
17: 谢了，谢了。
18: 侬有在帮伊讲，杨红将军的遗体已经确认过，这是关于他被害的调查报告。
19: 手段极其残忍，连娃娃都不放过。
18: 杨虎城将军的遗容，一定要。
19: 拍照报村，你亲自安排。是，
14: 师长，我建议这件事上报中央，在重庆搞一次隆重的追悼大会，搞为将军引领。安排在月中旬吧。我们先要召集两个。 元旦的庆祝大会，古时期，再开这个缅怀故人的会，凝聚人心。之后呢，还要再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共商大计。
18: 杨队。

0: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
1: 遍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由西南局担负。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

0: 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
1: 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整体部署，对于进军西藏，从政治、军事、后勤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啊，都要搞快点儿。
2: 西藏啊，各个方面都有其特殊性，我们在进藏部队的选择和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方面，我们都要慎重啊。这又是给我们出了一道大难题哦。
1: 一步一步上台阶嘛，
2: 来考验我们。
1: 苏先生，我们还是要把那个西藏工作委员会先搞起来。
2: 好。从青海、新疆进入西藏，困难肯定很大。如果把这个任务交给西北，那么就要从和田、玉树、屯垦、屯粮，还要修路。所以说，主席才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进藏后勤补给是个大问题哟，而且还没有公路、水运、铁路。其实我最担心的还是人选问题。这个人呐，一定要懂军事、懂政治，而且还要比其他人更能吃苦耐劳才得行哦。
1: 对的，就要找一个军政双优的人才行。这个人选，我们要慎重些。
3: 赵文，赵文，左林同志生了。

0: 好乖哦。左琳，辛苦你了。
1: 生的娃娃呀，好小一个，干脆取名字叫毛毛，在四川话里啊，意思就是小乖乖。怎么样？
2: 好。
3: 经过调查，现在可以确定，西莲同志的遇袭事件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暗杀行动。他们有一个很强大的情报网。我们接到情报，敌人还要对我们进行一系列的暗杀行动。恐怕我们这些人啊，都在这个暗杀名单里头。所以我建议啊，立即在重庆城内进行一次大搜捕行动，严厉打击这些敌特反动分子。
4: 那原定的追悼大会呢？
5: 可以考虑延期举行。
4: 要是因为有人搞破坏，追悼大会就推迟，那不是正中了敌人的下怀？
3: 这个我也想过，但是追悼大会啊，参加的群众太多，我们首先要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6: 我同意季春同志的意见，敌特现在经常搞出一些新花样，想给我们以措手不及。先搞大搜捕，再开追悼会，这样可以把危害和破坏降到最低。
4: 我认为不妥，我建议要加强一些措施，确保追悼大会如期举行。打仗的时候，我们以少胜多的战役多得很嘛，怎么一进城市反而束手束脚喽？
7: 城市工作和战场上确实不一样，我们面对的敌特情况也十分复杂。之前公安的主要工作是放在经济的保卫上，对于那些反革命分子，我们还是以教育为主，宽大处理，教育教育就放过去了。可恰恰是这些人，才是很大的威胁，也是潜在的危险呐。
1: 大家的意见都有道理。安全保卫工作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我们不能让人民群众对我们失望，也不能让他们对我们产生不信任感。既然对社会上已经宣布了要搞这个追悼大会，说好几月几日就要准时准点的举行，这才是能让老百姓放心的政府。季春同志提出大搜捕行动必须搞，追悼大会也要准时举行，这两件事不矛盾吗？可以同时搞。你们的意见呢？
7: 我同意。
1: 就这么定了。
8: 喊一喊啊，大家喊一喊，让我们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这明白的是把我们当散碎的娃娃嘛。
9: 你可别小瞧了共党这套宣传攻势，那边打着同时宣传着，作用可不小啊。

0: 你站起来吧。跟我说说，你在国民党反动派那边担任什么职务？
1: 我是川东反共救国军的连长。你为什么来自首呢？我受政府的号召，愿意把全连所有的武器通通上缴。
0: 迷途知返，弃暗投明，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2: 你们绕到后边去侦查一下，看看里边有几个人、几把枪，有没有炸药，立刻向我汇报。
3: 是。

0: 由你亲自主持矿产开发这项工作。
1: 陈书记，我非常感谢你。
0: 哎，使不得使不得，
2: 王教授。
0: 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够出山是我们的荣幸哦。
1: 邓书记，有这样的党和政府，我坚定地相信中国繁荣兴盛。
2: 繁荣兴盛，
1: 繁荣兴盛，
0: 说得好。
3: 老兄，
4: 你怎么出来了？
3: 邓肯从泸州来信了。邓肯怎么样？
0: 邓肯说他在泸州的工作进展的还算顺利，尤其是恢复教育这一块他是下了功夫的。
4: 以前呢他搞宣传工作这方面他才好，但是缺粮的问题他没得办法。
0: 文物现在呀到处缺粮，
4: 我比他还着急，尤其是今早的粮食筹备。
3: 邓肯能力强，从学习到工作都没让你操心过，他一定能把事情处理好。
0: 邓肯呐，还在信中提到了在老家的三地薯品，对他不放心。
3: 嗯，咱们来西南这么久了，你也没回过广安，应该多了解一下老家的情况。
0: 好多年没回过老家了，爸爸妈妈去世的时候我也不在他们身边，我对这个家

0: 都是三弟苏平在操持，也不晓得他过得怎么样了。
1: 小崔，
2: 到。
1: 你给光安捎个信去，让邓素萍到重庆来见我。
2: 是。
1: 我还有个会，给邓肯定回信，就拜托你了。
3: 进藏和修建成渝铁路这两个任务必须要有充足的粮食保障。目前呢，整个四川的旧政权库粮加上解放军收缴粮食不过1750万公斤，不足以支撑川内半月的消耗。
4: 不仅如此，云南、贵州地区也是粮食紧张。
5: 是啊，我们西南服务团在贵州和川东地区就已经注意到了，靠购粮只能解决一时的燃眉之急，但是要满足进藏和修建铁路，这个缺口相当的大。
0: 嗯。所以我们大家要动动脑壳想一想，堂堂的天府之国，粮食去了哪里？粮食都集中在城外的地主和富农手里，他们把粮食囤积起来不出手，是为了谋取暴利，待价而沽。
1: 季村呐，
6: 哎，
1: 邵奇同志来电说
6: 啊，
1: 我们西南局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提纲他看过了，
7: 对我们过去工作的总结和今后工作的方针均完全同意。
6: 好啊。哎，政委啊，现在我们遇到个问题，我们在南京的时候预计我们到达西南以后吃饭的总人数在150万左右，预计要囤30亿斤粮食。可是我们真正到达以后啊，发现国民党的旧军队和旧政权解放人口安置啊，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1: 这个增粮数目极大，能否完得成，我们今后的增粮工作极其重要哦。我们还是要依靠群众，当然，也要利用好旧的保价人员及旧粮食机构，把负担面放大一点，合理一点，可能完得成。
6: 对，国民党对西南的。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

0: 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缓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中国拥有地球上最让人兴奋的攀岩点，从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到地形独特的攀岩圣地。虽然我不是登山运动员，但我热爱攀岩。我是塔吉尔·伊兹梅洛夫，一名职业运动员，一名攀岩者，一个追求刺激的人。我参加过顶级的速度攀岩世界杯赛，我一直在寻找挑战自我的机会。我正在前往张家界，它位于中国南部的湖南省。电影《阿凡达》中悬浮山的灵感就来自那里。我要去攀登一个没人尝试过的地方，但我独自一人没法完成。我将和中国最优秀的攀岩者组队，一起探索这片荒野之地。
2: It's like a different planet, like Pandora.
1: 我们将向当地人学习请教。
3: 祝您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1: 了解他们如何生存和发展繁荣。
2: Climbing.
1: 在中国大地最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中，开启一场极限冒险。

0: 这次在张家界挑战户外攀岩，拉近了我与自然的距离。我了解到这里的人们与自然共生，在自然中获得生活和精神上的给养。我与萧婷在这个非凡的地方踏上了这段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之旅。我们无疑享有殊荣，才有幸探索张家界这片多姿多彩的盛景，见证了当地富于创造和文化富足的人民，他们依旧保留着令人惊叹的不寻常且罕见的传统，并代代相传。从此以后，张家界在我心中占据着特殊位置，并且意义非凡。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星联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三个一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

0: 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

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6月初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虞孝德乐龄流动集市近百村打造全域老年便民服务新样板；薛政协民生意识堂走进丁宅乡，聚焦农文旅融合，共谋梭差共富；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深入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推进山区百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民生项目，常态化将一站式养老便民服务送到百余个偏远山村，全年计划开展300场巡回敬老活动，均衡城乡养老服务资源，让山区老年人在家门口尽享暖心服务。自今年开集以来，山区百村孝德乐龄流动集市大巴已先后驶入下馆、丰汇、晨曦、丁宅、梁湖等镇街村居，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敬老集市赢得老年群众广泛好评。71岁的村民陈九海在集市上修好了电扇、理了发，连连称赞服务贴心实在。每场流动集市设不少于10个功能摊位，整合医院、银行、通信运营商、司法所、文旅部门等多方资源，提供住节住浴、康复理疗、口腔眼科保健、智能手机教学、法律援助、代缴代办、非遗体验、趣味游园等10多项服务。活动前通过需求摸排，结合重阳节、非遗文化、智慧助老等主题，动态优化服务内容。
1: 我们根据城区统一部署，按月压实服务场次，确保每月场次不低于25场。从5月下旬活动启动，截止7月底，我们预计服务62场集市活动。6月活动中，我们累计服务老人2969人次，累计完成便民服务3943人次。同时，结合各村老人需求，动态化优化服务项目，细化现场管理、人员培训和安全保障。力求服务更精准、更接地气，真正把暖心便民服务送到山村老人家门口心坎上。
0: 据项目整体规划，我区全年将完成300场流动集市，分南北2个片区实施，各承担150场任务，每片区服务老年人不少于1.5万人次，覆盖张镇、岭南、丁宅、小岳、东关、松下等20个镇街的100多个偏远行政村，预计11月底前完成全部年度场次。过去，山区老人进城就医办事路途遥远，养老服务资源分布不均。如今，流动集市巡回下乡，有效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下一步，上虞区将持续推进孝德乐龄流动集市常态化运行，以孝德文化为根基，优化服务供给，完善配套保障，构建就近可达、多元暖心的乡村养老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山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全媒体记者孙金报道。 近日，薛政协请你来协商民生意识堂活动走进丁宅乡，围绕农文旅融合发展、促进梭差共富开展专题协商。市区政协相关领导、政协委员、相关部门负责人、村干部、农文旅业态经营主体代表参加活动。与会人员首先走访调研桃溪谷景区、顺康国际赛车公园和

0: 青春大地项目，听取丁宅乡相关情况汇报。当前，丁宅乡拥有7000多亩水果种植基地，正以鲜果小镇为抓手，一体推进种、管、销、筑牢产业底盘，并通过串珠成链、多元联动，大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拓宽梭差共赴路径。协商交流中，政协委员、村干部代表及农文旅业态经营主体与区农业农村局、文广旅游局、渝南绿色高质量发展指导中心等部门围绕农文旅融合发展建言，建议加大种植扶持力度，拓宽销售渠道，发展果干、果酒等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打通与周边乡镇景区交通连接，完善停车场、公厕等设施，盘活闲置农房土地，丰富乡村旅游业态，深化片区联动，统筹品牌提升，健全低收入农户增收机制，让乡村真正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共富家园。会议充分肯定本次民生议事堂协商活动，认为丁宅乡农文旅融合基础扎实，亮点突出，要求在产品提质、业态升级、文化赋能上持续发力，要做深土特产赋文章，借鉴精深加工经验，联合高校院所开展高附加值产品，推动鲜果全产业链发展，要挖掘本地特色资源，丰富产品供给，避免同质化竞争，要引入文化人才，以主题 IP 赋能乡村，围绕产城人文融合，强化规划引领与项目带动，推动渝南山区连片发展，打造农文旅深度融合示范样板。会议同时指出，民生议事堂是联系群众、助力共富的重要平台，要聚焦农民增收与乡村发展，坚持需求导向，围绕关键小事精准建言，推动政策落地，用好相关机制，推广共富工坊等做法，深化山呼海应行动，凝聚合力，盘活资源，切实把民生清单转化为共富答卷。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面对企业的极难筹判，近日上虞公安主动靠前服务，组团上门为企业把脉开方，既解决当下难题，又量身定制发展攻略，以精准警务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在浙江绍兴女儿红酿酒有限公司，自动化灌装线高速运转，物流货车往来穿梭，这家扎根上虞区东关街道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年产能已突破50000吨，年销售收入近5亿元。产销两旺的背后，离不开上虞公安的常态化守护。东关派出所民警化身安全员、指导员、联络员，将警务服务从窗口延伸至厂门口，助力百年老字号轻装前行。入夏以来，针对高温季节安全生产风险，民警当好企业安全员，结合酒厂仓储量大、物流密集等特点，制定专项方案，开展常态化拉网式隐患排查，对消防通道堵塞、用电不规范、监控盲区等问题建立台账，闭环整改。同时牵头组建女儿红义警队伍，吸纳企业安保骨干和员工参与巡逻防控，截至目前已协助整改隐患20多处，组织应急演练4场，构建起警企联动、群防群治的平安格局。在日常服务中，民警坚持每周走访、每季座谈，深入车间开展知识产权保护、安全生产法规宣讲，从源头防范经营风险，依托银东关党建品牌，通过警企党建联建定期送法入企，一对一指导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以党建红引领藏青蓝，守护黄酒香，为企业注入红色动能。
1: 这个他们有的时候会先宣传一些政策方面的东西，有可能我们不会太去了解啊，他们来宣传的话，我们这个一些新的信息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然后就是一个是有些安全方面第三方眼睛来看一下，可能会发现不一样的东西啊，总的来讲还是有好处的。
0: 从靠前守护到精准赋能，从被动处置到主动服务，这些举措是上虞公安优化营商环境、护航民营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安全、便捷、法治的环境为企业发展注入了稳定剂，也赢得了企业的赞誉。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日前，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穿梭，200多名建设。

0: 者各司其职，紧锣密鼓地进行地下室钢筋绑扎、模板支护作业，剩余楼栋的基础底板浇筑也在同步加紧施工。作为全区重大人才安居配套工程，这里正掀起夏日建设热潮。 作为经开区统筹产城融合发展、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民生项目，杭州湾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是政府统租型人才公寓项目，总建筑面积8.16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5.1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16栋居住单体，集成住宅、沿街商业、物业办公、养老服务、婴幼儿托育等一站式生活配套设施。 全面覆盖园区产业工人及青年科创人才的生活需求。项目于2026年1月30号动工，总工期720天，计划于2028年1月20号全面竣工交付。当前项目已完成整体工程量的20%，其中8栋单体已初证复零，另有4栋正在进行基础底板施工，全体建设者挂图作战，全力压缩工期压力。
1: 是行政公寓一样的租赁的一个项目，它以后有物业办公，还有养老的，有那个商业，住宅，还有就是婴幼儿那个看护这种综合的一个项目。
0: 入伏以来，持续高温加上前期台风天气，给项目施工和安全生产带来了双重挑战。为应对这一情况，经开区协调住建、施工、监理等多方力量，指导项目细化落实高温施工专项方案。 在保证进度的同时，守护一线工人的健康安全，通过人性化保障措施，稳定队伍，保障进度，维护安全，以实际行动夯实全区人才安居的硬件支撑。
1: 高温嘛，现在就是工人就要作息时间调整嘛，中午高温给他避开嘛，早上早一点。这有没有大的噪音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早一点晚一点嘛，中午休息时间长一点，保证那个这个数据那个高温作业这个安全嘛。
0: 随着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全力推进制造业扩容升级和产业集群提质增效，优质的安居配套成为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关键。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建成后，将大幅增加区域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补齐园区居住、育儿、养老、商业配套短板，有效解决企业职工租房难、居住品质不足等问题。 该项目不仅是深化产城融合发展的重要标志，更是打造宜居宜业、复合型人才社区的具体实践。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与城市生活环境，推动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双向赋能，为经开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区域长远人才战略落地提供坚实的配套保障。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近日，位于我区长塘镇的哈哈计划翠翠森林因生态清幽、清水避暑体验佳，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前来消夏，成为今夏热门避暑目的地。入夏以来，翠翠森林人气持续上升，连绵竹海、盐山铺展，木质栈道穿行其间，靠西药水库碧波如镜、山水相映。凭借清幽环境和小九寨口碑，这里成为市民避暑、亲近大自然的热门地。
2: 游客在咖啡屋打卡拍照，家长带着孩子林间漫步，浅滩溪水，尽享清凉。很好，游玩很开心。我们以前一直都去哈哈计划的别的几个场地，这个场地是第一次来，但是很震惊，感觉比之前的两个都好。
3: 夏季到了嘛，现在都放暑假了，小朋友来的比较多，而且早上的话还是比较早的。
0: 下午，尤其是上午9点多的话，到下午3、4点人特别多，因为比较凉快嘛，都是家长带着过来的。目前，哈哈计划翠翠森林围绕无感疗愈，设置林间体验、水上休闲、配套服务3大功能区，水上区域推出玻璃船、竹筏泛舟等项目。 孩子们可在溪边玩耍，景区严格落实安全措施，儿童需穿戴救生衣和手环，专人监护确保安心游玩。作为哈哈计划在上虞的第三个文旅项目，翠翠森林以森林疗愈、轻度假为特色，填补了渝南山区森林休闲空白，盘活了当地山水资源，丰富了短途旅游产品，为游客提供高品质自然休闲新选择。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
0: 7月13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2届区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

0: 区领导程程、朱江桥、孙伟琴、王成义、冯世凯、陈建波出席会议，区领导胡宝荣、张颖芳，区人武部政委张震列席会议。7月14号，区委政法委员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暨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政法工作以及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迭代升级各项决策部署，持续筑牢基层治理根基，全面夯实我区平安稳定工作基础。区委副书记、社会工作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副局长、区公安分局局长王成义，区人民法院院长张晓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宋兵帅参加。7月15号上午，我区召开重点提案领办督办会，研究重点提案，全力推动剩余制造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区领导冯世凯、王永表参加。7月15号上午，市委书记施惠芳到剩余开展下访街访，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解决信访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切实将集中治理成果转化为民生工作实效。区领导钱林江、朱江桥参加。7月15号至1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26年度全体会议暨标准周活动在剩余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中国电子学会理事会党委书记、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理事长张峰、标委会主任委员、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少峰、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施清红、浙江省经信厅副厅长黄旭荣、绍兴市委副书记王琴英、区领导于丹、赵文忠、金山忠、李海玉、陈琴、阮成华、冯世凯、陈建波等参会。宇树科技、银河通用自变量机器人、京东集团智能机器人、荣耀机器人等标委会委员、企业代表、投融资机构代表、媒体代表等数百人参加活动。观众朋友，今天的上午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要两汤，
1: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1: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

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

0: 能力的集中体现。近年来，公司搭建了覆盖工艺研发、技术转移、工艺验证、质量研究到注册申报的全链条 CMC 能力，核心技术团队均拥有多年国际化药企从业背景，生产线自动化控制率达 95% 以上，依托数字化管控系统保障工艺参数稳定与产品质量均一。质量管理体系以零缺陷通过美国 FDA 审计，累计完成五项 NMPA 上市前审批，具备支撑创新药从实验室到商业化量产的全周期实力。随着国内获批落地，该药物的海外布局规划也已清晰。
1: 目前是在国家药监局获批的，在中国申报上市，是可以在中国大陆上市销售的。接下来我们下一步也会进行美国跟欧洲的这个相关申报。
0: 未来，浙江辉石药业有限公司将持续践行绿色智能化学创新战略，加速布局新分子实体赛道，推动更多优质国产创新药走向全球市场，为中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浙江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是奥瑞金集团在浙江布局落地的首家生产工厂。十余年来深耕金属包装领域，凭借高端智能产线、标准化生产管理、绿色安全运营模式，企业在行业发展浪潮中稳步前行，持续释放制造业发展活力。走进企业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流水线全速运转，全生产流程基本实现全自动作业，整体生产高效有序，现场呈现一幅繁忙景象。从铝卷材原料进料、拉伸成型、罐体精准裁切到罐身精密彩印、内外涂层封护、高温烘干固化，各道工序无缝衔接，精准落地，全程依托先进设备实现标准化、精细化生产。据了解，依托行业顶尖的生产体系，目前日均可生产金属易拉罐330万只，年度产能可达11亿只。面对当前金属包装行业竞争发展态势，企业立足自身智能化生产优势，主动优化生产流程，严控产品质量，以多项务实举措稳产提质，积极应对行业市场变化。
2: 我们整个奥瑞金呢，在铝的易拉罐的行业来说呢，是一个是产能呢是一个全国是第一，然后我们在做一些轻量化的一些技术一些这块呢也是比较领先的，然后在做一些循环再生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这块也是比较领先的。
0: 扎根上虞十余年，浙江奥瑞金凭借智能化生产优势与精细化经营模式，实现了稳健高质量发展。企业搭载全套欧美进口高端二片罐生产线，搭配 PLC 自动化控制、智能在线检测、ERP 数字化管理等前沿系统，构建起行业领先的智能化生产体系，从源头保障产品品质。凭借稳定可靠的产品质量，企业长期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青岛啤酒、百威、加多宝等国内外头部品牌深度合作，形成了稳固的供需协作体系。企业的稳步向好发展离不开属地优良的营商环境全方位赋能。
2: 我们的客户呢，主要现在服务的主要就是浙江区域。那浙江呢，核心的这个几个客户，像可口可乐就在杭州，那百事可乐也有一个杭州工厂，那加多宝呢在绍兴和杭州分别有个工厂，然后像雪花、青啤呢都在杭州湾沿岸，物流方面还是比较方便的。
3: 嗯，
2: 一站式服务就只跑一次，对吧？有些办事啊，基本上就跑一次，基本上都能办成，这个也是比较不错的，对。
0: 作为奥瑞金集团在浙江省的首发标杆工厂，浙江奥瑞金不仅筑牢了华东区域金属包装产品的供应链保障体系，更为集团全国产业布局、工厂标准化建设提供了成熟可复制的范例。企业深耕金属包装主业，不断提质增效、创新升级，以绿色智能的现代化生产模式持续助力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3: 入夏以来，位于长塘镇的哈哈计划翠翠森林人气持续攀升。作为哈哈计划文旅品牌在我区布局的第三个项目，该园区依托长塘原生态山水资源，打造森林疗愈业态。此前，该品牌已先后在皂里湖、白马湖景区落地水上运动与湖畔休闲项目，形成三地差异化发展的文旅布局。
0: 走进翠翠森林，连片竹海顺着山势铺展绵延，满目翠绿扑面而来，仿佛踏入一处

0: 与世隔绝的森林秘境，脚下是平缓的木质栈道，身旁翠竹摇曳生姿，不远处靠西澳水库碧水如镜，竹影倒映其间，山水相映成趣。凭借清幽的生态环境与上虞小九寨的口碑，这里已成为不少市民盛夏避暑亲近自然的首选地。森林咖啡屋内，不少游客驻足窗前打卡拍照，用镜头定格竹海碧波的景致，也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漫步林间步道，在浅滩处溪水纳凉，尽享山林间的清凉惬意。
1: 我是从绍兴越城区过来的，我是在抖音上看的，就是评价什么的都挺好的，然后就刚好小孩子放暑假过来带他玩一下，然后这边也可以玩水。
2: 我感觉这儿的风景挺漂亮的，挺凉快的，比城市那边凉快多，很适合夏天玩。
0: 据了解，哈哈计划翠翠森林围绕五感疗愈核心主题，规划设置了林间体验、水上休闲、配套服务三大功能区块。林间体验区以五感疗愈步道为主线，串联起观竹、听溪、触叶、闻香、静心五大打卡节点，游客可沿着栈道缓步穿行，在沉浸式行走中感受自然生机。水上休闲区则依托水库资源，推出玻璃船、竹筏泛舟等体验项目，游客可泛舟湖面，从水上视角欣赏万亩竹海风光。此外，园区还配套森林咖啡屋、休息观景台等服务空间，推出集装打卡兑换免票、门票公益捐赠等特色活动，在丰富游玩体验的同时，也传递生态保护理念。作为哈哈计划在上虞的第三个文旅项目，翠翠森林紧扣盛夏休闲消费需求，以森林疗愈轻度假为差异化定位，填补了渝南山区森林休闲业态的空白。该项目的运营不仅盘活了长塘镇闲置山水资源，也进一步完善了上虞短途休闲旅游产品矩阵，为区内外游客提供了又一处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高品质出游选择。
3: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0: 进入三伏天，高温酷暑天气如约而至。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东一区的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东一区人才公寓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多台大型塔吊有序运转，200多名工人定点作业，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大干攻坚景象。日前，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正式公布第七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我区陈丽、王绵芬、丁贤辉、周统健、钟文江等五位传承人成功入选，涵盖传统音乐、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和传统技艺三大门类。暑假来临，为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深耕本土文脉传承，近日2026李直街暑期社会实践计划在道台书院正式启动。首期研学活动以寻访道台书
4: 到了。
5: 你是最近又要出门？
4: 或许要走，现在还没有确定。格格最近一直都待在府里吧？
5: 本来应该在，但是我夫君近日接到了北洋军的调令，要去福建上任。
4: 格格是要一同前去？
5: 倒是跟我商量来着，不过我还没答应，我不太想离开京城。你希望我离开京城吗？
4: 不敢干涉格格的决定。格格随自己心意就好。
5: 随自己心意就好。要是能随自己心意，还有什么烦恼呢？刚刚路过点心铺子，我就随便买了一些，这些都是你爱吃的，尝尝。来，你也尝尝。以前不上课的时候，经常偷从衣服里掏出点心，都觉得特别好笑。
4: 许多年前的事情，格格还记得。
5: 怎么能忘呢？你忘了？

0: 不敢忘。
1: 上轿吧。

0: 都说了，你是我留洋时的同学了，亲自送你进来怎么了？坐戏坐全套嘛。这间房原本就是留下来给我留洋同学回国时住的，只不过一直都没有人来。你是第一个。啊，东西都是新的，随便用。留声机是英吉利的，那几个香薰是法兰西的，味道你要是不喜欢，可以让下人换了。
1: 不用麻烦，谢谢哥哥，已经非常打扰了。
0: 没什么打扰的。 穆青的事情我怎么能不做好呢？不过他应该跟你说了吧，在别人面前就不要提他了。吃饭和喝茶的时候，下人会来请你。你要是想来，就和我一起；不想来，就让人给你送到房里。
1: 谢谢。
0: 要是缺什么，直接说就好了，不用见外。
1: 哥哥不问问，我和穆青是什么关系吗？
0: 他跟我说了。 你是他远房亲戚家的女儿啊。

0: 不凡，没事儿，没有用，什么都问不出来。他都已经疯了，还能重伤？
1: 你说说，特别之书到底是什么？
2: 特别，还真有特别，这种特别也只有我这样的天才才能发现。哦，这个特别就是七，
1: 七，对。 这两节胶木上的漆应该是刷了两道，而且这第二道啊，明显是后刷的，前后差不多有个几十年的样子，所以这第二道漆必然是为了掩盖。
2: 掩盖什么？
1: 我还不知道，这得把漆剥了才能看得见。你知道我是个讲究人，没有经过你的允许，我哪敢破坏你的东西啊？
2: 明兄，请。
1: 好嘞。

0: 报写的什么？
1: 穆青兄，自己人别瞒了，这东西跟净坛秘藏有关吧？不然你能出一千两的价钱？看在兄弟的份上，一千两我不要了，只求你去找秘藏的时候务必带上我。
0: 哎，我你是了解的啊，一来我有眼力，我无宝不实；二来算上之前山西帮你拼瓷罐那回，我已经出了两次的力了。还有啊，如果不是我参透了第二到七的秘密，
1: 穆青兄，你哪能看到这几个字？虽然这几个字也有点让人摸不到头脑，
0: 但是你带着我，我肯定能帮得上忙。你看这一路，关键信息不都是靠我抽丝剥茧吗？只要你答应带着我，我必定竭尽全力追查这套胶木暗盒的来路。
2: 那你一定要
0: 保密，必须保密，我一个字都不会对外面说出去的。
1: 穆青兄，你就放心吧，闷声发大财那是我的优良品格呀。

0: 四份封印，唉，揽出任从游子校，入门还是救生涯呀。那这么说，齐亲王他也没有机会弄到了。
1: 那这倒是一个好消息。
2: 大人，属下觉得现在还不到放弃的时候。你觉得还有机会？
0: 就算卓不凡手里有四分之一的封印，但是他的赢面不会比我们多。
2: 也对，但是你好歹先弄到一份啊。
0: 这样，我们内务府也能立于不败之地呀。虽然如今剩下的封印线索不明，但是我们获取的信息可比以前多多了。我总觉得诸多线索都已浮出水面，只要破其一二，就能解开谜局。
2: 只要您有信心，我就放心。
0: 属下答应过大人会竭尽全力，眼下还远不到认输的时候。
3: 联手追寻晋唐秘藏，
0: 是。你和我不是早就联手了吗？哦，之前是联手追踪卓不凡，现在是寻宝，是不一样。那你这次联手，是算北洋还是？
3: 秘藏是朝廷的，不管我是北洋四十三协的协军校，还是大沽县衙的捕快，都一样。
0: 嗯，你对朝廷的忠诚，这点我还是相信的。
3: 吴庆大人，我们这回再度合作，希望大家可以开诚布公。
0: 看来你很有底气嘛。这两天去哪儿了？
3: 卓不凡找到了一条线索，直指天津。我追踪而去，发现他的目标失误，是达摩院首座的传人。
0: 他找到了，
3: 找到了。
0: 人死了。
3: 卓不凡杀死了。
0: 周不凡拿到什么没有？
3: 但是他并没有拿到达摩封印。你拿到了，所以我希望这次合作可以开诚布公。
0: 好，开诚布公。
3: 我记得穆庆大人曾经说过，要想开启静态秘藏，需要的是两份藏宝图。现在看来，需要的可能是三份了。
0: 那是之前了，现在我可以赌。

0: 我能怎么看啊？之前在国外读书，只知道追踪不信史。不过现在既然已经赦免，还官复原职，就希望他能够平安顺利吧。
1: 他参与变法，你也知道吧？
0: 听过。格格对穆青好像很是关心。穆青是大内侍卫，和格格您的身份相差颇多。可是，我怎么总觉得你们之间似乎很熟？
1: 当然很熟了，穆青以前是先帝身旁的人，先帝是我叔叔，自小我们就认识，就像兄妹一般。
2: 想不到穆青一个御前侍卫，能够有如此尊贵的妹妹。
1: 你叫你表哥，一直都是直呼其名吗？
0: 在国外待久了，习惯叫人直接叫名字。
1: 对，也对，在国外连孩子叫父母，常常都是直呼其名。
0: 格格是困了吧？那我就不打扰了，你休息一会儿。
1: 那我让人给你送过去。
0: 不用，几件衣服又不重，我自己拿就好了。多谢格格。

0: 陆清秋，别太着急了。都4月24了，再过几十日就是5月初六。我说我不着急，你能信吗？
1: 是啊，这破客栈可太难找。
0: 只要是有这么个地方，那就一定能找着。接着找吧。

0: 一日未见如隔三秋，三日未见如隔好几年了。格格，今天我不是来卖东西的，我是来送礼的。
1: 怎么今天会如此大方？
0: 格格，你是知道我的呀，我肯定是有目的的。既然在京城做生意，我就希望能找个靠山。想来想去，要是能攀上齐亲王，那我是打断了腿也不愁了呀。 所以，我特地准备了一份很厚很厚的礼，希望格格能转赠给王爷。要是王爷能收下，那我就放。

0: 放心，安心，死心了。普通的东西自然是不能成圣，这件物品可不得了，寿山石的名家雕品，少说也有300多年，而且来历非同一般。到底是什么人？
1: 就是个给格格送货的南洋商人，都是些珠宝首饰什么的。格格说让您也去看看，
2: 多谢格格，
1: 是真的挺好看的。 Lucky 总是带一些好玩的东西。谁？哦，他叫林浩瀚，因为是从南洋来的，总让人叫他 Lucky。
2: 啊，不行不行不行，肚子开始痛了，你跟格格说一声，我先不过去了，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3: 这是什么呀？送您的。你送的？一个商人最近开了一家很大的古玩珍品店，就在前门那边。这个是他专门送给父亲您的。
2: 一个商人能送出什么好东西啊？收起来吧。父亲，您好歹也看一眼啊！这人家还说了，这是寿山石名家雕品，有300多年了。
3: 而且来历非同一般，相传是福建得来的佛物，是一间南少林方丈的镇址。
2: 哦，这叫什么呀？
3: 叫一步莲花。一步莲花？
2: 齐千王府，准确来说是乌兰山身边。这门三刀竟然把柳林送去格格的家里，这内务府是和齐千王还是和北洋合作了？
3: 门三刀没有跟王底宝提起过此事，甚至连柳林这个人都没有聊到过。
2: 询问了府上的下人，说柳林是乌兰山留学时的同学，从国外回来找他来玩的。乌兰山也是这么跟踪海潮说的。
3: 中海潮并不知情。
2: 从我了解的信息来看，确实不知情。
3: 那就是乌兰山帮柳林编造了身份。是的。没想到门三刀和乌兰山竟有如此交集。开始我也很不解，所以专门调查了一下。我找人在内务府打听了一圈，12年前，光绪曾想要做天子媒，让乌兰山和门三刀成亲。12年前，戊戌变法那年。
2: 变法后，门三刀成了阶下囚，若非如此，他应该才是王爷的快婿。所以他们俩旧时有情。钟海潮知道吗？这应该不是秘密了，只是没有人去提而已。钟海潮能娶王爷之女，也是为师徒铺路。这门三刀利用他跟乌兰山的关系，把柳林藏到他府上，挺高明的。
3: 我觉得反而简单了。虽然乌兰山府上有侍卫，还有北洋卫兵，但必然不会戒备森严，毕竟是王爷家。想来那些守卫早已适应了风平浪静。门三刀断不会说出柳林的身份，而乌兰山对外也只说是他同学，所以不会刻意加强防御。或许我们去他府上接人，要比去门三刀家里。 更容易一些。好，你准备准备，尽快动手。这次你要找一些江湖人士，千万不要暴露。你保持现在的状态就好。
4: 师兄，
5: 不凡。 你是要去向齐亲王复命？
4: 是啊，咱没能有所收获，少不了一顿责骂。不过忍忍就好了。嗯。哎，对了，师兄。
5: 哎。
4: 这次失去 M
5: 啊，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就别跟着了。那也好。哎，不过不凡，你要切记，忍着，不要惹王爷生气。
4: 我有分寸。

0: 可是他已经等了多时了，让他等着。好，连茶都不用上。日本那个女的，没人见过，不能确定。不过他们上次绑过人，我怕万一。看来他们已经知道我把人放在王府。哼，胆子不小，敢在王府动手。走吧，葛太兄，换身衣服，去他们那边溜溜。
1: 给我来两碗。哎，好嘞。这个地方选的好呀，换成我，我也选成这个地方。王府的西南角里边就是后厨，守卫少又容易乱。这儿还偏，天黑了就更没什么人了。选的不错。
2: 人我也发现了，
1: 17个嘛。
2: 哦，都竖齐了。
1: 穆青兄，你先别说，让我试试。
2: 那边那5个拉大车的，天都快黑了，拉大车的还能有什么主顾啊？这几个人应该是接应，人绑了，拉车上带走。
1: 用车拉太慢了，事成之后应该有车来接。大车里装的是兵器和绳索，这翻墙劫人啊，少不了要用到家伙事儿。
2: 有道理。西边树下那俩下棋的，围了5个人看，一共7个。
1: 棋下的好不好，咱不知道。但是看棋的居然提了个灯笼，难不成打探来就知道这棋要下到天黑呀？
2: 葛太兄看得准，哎，都是跟穆青兄学到的。
1: 这么看来啊，我以前带人真的是装得太不像。哎，还有那边那个削萝卜的，大白萝卜都削成胡萝卜。 这还有人卖吗？必然有鬼，还有旁边那转钩的，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谁。哎，还有这面馆这俩，这面吃多久了？面还不坨了？哎，穆青兄17个，还有一个呢。
2: 你这个面茶不错，小米面啊，还是数字面啊？是小米面。葛
1: 太兄，你不觉得这面茶分外的好喝吗？
2: 是啊，地道。
1: 可是他居然不知道这是用什么面做的。
2: 哎呀，
1: 灯下黑呀，
2: 啊，
1: 居然把这给漏了。
3: 今儿个咱不用花钱了吧？
2: 当然不用了，把这车拉回去，兄弟们审累了，还能喝一碗正宗的赵家面茶呢。
3: 你们是今儿晚上动手吧？对呀，你们为什么来这么早？这地方不用踩点，把你们都带回去吧。哎，你不会不好审吧？
1: 男神也无妨，还有16个，
3: 总有软骨头对吧？别愣着了，还没喝够，再盛两碗来。
2: 哎，
3: 哟。
4: 动手了！收！你们昨日就回来了，为何耽搁了一天才来复命啊？是不是在天津卫一无所获，觉得对不起我呀？
5: 我昨日确实和门人在天津郊外发现了那个疯子，也确认他的身份就是南少林达摩院第4代首座。不过他已经封了40年，问不出任何事儿，包括他的住所，还有身上也找不到任何线索。我没有一丝一毫。

0: 我们这次去的目的是为了保和客栈，所以谈不上对不起王爷。你想了一天，就想出来没有对不起我？那你说说，你想了一天，想出来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1: 暂时还没想到。哼，
0: 保和客栈是什么呀？
1: 保和客栈。
0: 你想了一天都没想出下一步的计划，可门三刀在内务府已经折腾一天了。
1: 门三刀发现什么了？
0: 他发现了什么？我不知道。可有人来报，他让人翻查史料记载，都已经翻到了200年之前了。要查一个叫保和客栈的地方，这肯定是个重要的信息。
1: 可你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你不是说你的每一步都走到内务府之前了吗？王爷给我的所有线索，我都查得清清楚楚，包括那个天津疯子，我也用了半天就查出来了。如果说门三刀的行动提前于我，那只能说明内务府的消息或许多过王爷您呢。
0: 混账！ 那是什么？捡起来。

0: 王爷刚才说宝和客栈，对，
1: 此物从何而来？
2: 是人送的，说是产自福建，还跟南少林有渊源。
1: 这何止是渊源，这是一封密函。 上面写着南少林寺堂首座持有封印，每30年相继于宝和客栈。康熙40年5月初6日。
2: 每30年，康熙40年。雍正9年，乾隆26年，乾隆56年，嘉庆25年，咸丰元年。
0: 光绪7年，然后就是宣统3年，今年，连老天都眷顾我了。
1: 那看来这个门三刀找宝和客栈，就是要赴这30年之约啊。
0: 如果其他的传人都能在那天出现。
1: 那么，所有的封印都能得到，就能开启净坛秘藏了。那这还真是天意啊！在下定不负所托。
0: 5月初6已不剩多日，你抓紧时间准备吧。
1: 可这宝和客栈在哪儿？咱们还不知道。
0: 我会让人盯着那五府，只要门三刀能查出来。
1: 你就能知道，那多谢王爷。
0: 不要坐等，万一门三刀也查不到，5月初6已不剩几天了。可
1: 我原本想的是，先去找早已叛离的戒律院守座的后人，看看能不能查出什么蛛丝马迹。
0: 那家人已经被内务府查了几十年，你觉得还能有什么收获吗？
1: 仔细查查，总能查出点什么。
0: 不，先查宝和客栈。

0: 穆景兄，今天这运气好啊，还能遇上卓掌门。穆景兄，咱身边没人，要不要？不用，我想试试。
1: 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2: 卓掌门，戒律封印带身上了。
3: 这么重要的东西，当然随身携带。
1: 那卓掌门是愿意自己交给我呢，还是一会儿我从你尸首上找？

0: 这不是你的武功，
1: 不是我的，难道还是你的？
0: 这才几日，你怎会如此精进呢？
1: 想知道啊，交出封印，我告诉你。

0: 晚上的时候，我特别不安，问了他们才知道，你去找七星王复命了。忍不住跑出来想去找你的，哪知道你遇上了梅三刀。我没事儿。你是因为刚刚受伤，所以速度才不快的，不然。
1: 他怎么可能是你的对手吗？不，我是想速战速决，所以我一点都不慢。但他的每一刀都能记住我的剑势，每一次都能后发先至。他之前绝对不是这样的。 没错，他用的是刀，使的是剑法，三法印剑。看来门三刀能在如此短的时间有这样的境界，想必他在浮屠寺定然接受了菩提院的传承。三法印剑。 果然名不虚传。这少林武功竟然如此可怕，我必须要找到静态秘藏，阅尽其中的武功秘籍。
2: 就是个普通商人，平日里会来推销一些东西，价钱挺贵的，不过东西也都挺好的。父亲怎么会问起这个？人家送我东西，我该知道是什么人吧？他叫林浩瀚，不过他都是叫自己 Lucky。Lucky， 英文，好运气的意思。嗯，不错，运气是不错。
3: 你确定他就是个普通商人？嗯，确实就是个普通商人。他平日里就是到处收货卖货，还卖了不少东西给格格，应该赚了不少钱。这个林浩瀚最近弄了个大铺子，这两天就要开。

0: 哎呀，听说还请了格格去呢。那就是巧合，
1: 只能是巧合了。他这个东西，本身也算不上太值钱，料和工都属于中等，不能算是上品，倒是送人的好选择。他一个商人拿这个不算贵也不算便宜的东西送给王爷，倒是合情合理呀。
2: 好，好，好，好，好，好。不管怎么样，此人也是无意间帮了个大忙。

0: 昨天你睡的地上，今天我睡地，你去床上睡。
1: 没事儿，我是男人嘛，睡地正常。
0: 那我陪你睡地上。
1: 那不行。
0: 那你陪我睡床上。
1: 那更不行。
0: 跟我睡是委屈你了吗？我都不介意，你一个大男人在矜持什么呀？我都已经是你的人了。
1: 之前上次已经有辱斯文，枉费我读了这么多年的圣贤书，怎么能做如此不公的事情？

我都已经想好了，等我把案子结了，我就提亲，明媒正娶。现在师傅也走了，我们都一样，在这世上没有家人了。但是我可以做你的家人，以后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

0: 非你不娶。你先睡，我出去透口气。
1: 那你早点回来，我一个人怕黑。
2: 片刻就回。

0: 哎，停停，回，回，回。嘉洛兄，
1: 浩瀚兄，
0: 有缘有缘，真是有缘啊！我这一路上一直在打盹，就看了这么一眼，就看见嘉洛兄你了。你说巧不巧？我的商号明天开业，之前就一直想请，就是找不到，结果就这么就碰上了。这是请柬，地址就在这儿。嘉洛兄，你可一定要赏光来捧个场，咱们的好兄弟门三刀也在，大家好久不见了，一起聚一聚。
1: 好。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话不冲突呀。
1: 这是
0: 劳烦明天庆典的时候嘉洛兄送给我的，给我个面子。这个是因为嘉洛兄给我面子，我感激你的，收好。哎呀，太匆忙了，没带礼物啊。我是说没准备嘉洛兄你的礼物。
1: 这不用不用，你开业大吉，理应我送你礼才是。收下。
0: 没错啊，就是我应该准备好你送我的才是嘛。不过没关系，咱们兄弟之间不玩这些虚的，心意到了就好。前门啊。哎，还有一个事儿，嘉洛兄，明天你最好能穿上你那身北洋的

0: 军装过来，这样别人一看，兄弟我在军界那也是有人呐。你记好了啊，前门军装，前门军装，前装金，前金前
1: 前门军装，记住了。
0: 对对对，焦老兄，记好了啊，
1: 走，
0: 千万千万别忘了啊，焦老兄，千万千万别忘了。

0: 他究竟是什么人？他是我的同志。你认识云霁？于培伦，字云霁，7年前到日本留学，我和他是一起加入的同。 就在上个月，广州起义失败，云霁被俘，宁死不降，从容就义。学术杀不了，革命党人尤杀不了。这句话，就是他受审时所说。
1: 去年，裴伦同志赠给我这本书，在听到他的消息时，人已不在了。这句话就是得知他就医后我写下的。同志，你一个王爷的女儿，北洋将领的妻子，你是同盟会。母亲是不是也加入了同盟会？
2: 这帮人啊，根本不知道雇他们的是谁。
3: 无妨，反正我们知道，除了日本人，还会有谁？
4: 那女的应该叫秦一信风，或者是他手下。我去会会他们。
2: 哎，穆将军，那可是日本人。
3: 日本人怎么了？
4: 吴京洋人。还是不要轻易动手的好。曾经大人一直告诫我。
5: 不要轻易招惹他们。
2: 好，那我去问问曾经大人。穆京兄，那这些人先关起来。
6: 还关着干嘛？能帮着日本人对付咱们，就不用浪费粮食。找一些平日里没审过疑犯的新人们，拿他们练手，审到死。
7: 自属下追踪进谭密藏以来，日本人一直在从中作梗，为首的叫秦一信风，他们已经数次偷袭、跟踪，甚至意图谋杀，如此猖獗，忍无可忍。

0: 还请大人应允，让属下出手制裁。你怎么制裁？只要大人应允，属下今夜即可密杀青衣信封一行。
1: 杀了之后呢？
0: 属下可以将其做成意外。所以你是说，穆青因为你掌握了浮屠司的秘密，所以才把你关在身边，然后因为这阵子他没法时刻看着你，就把你送到我这儿来。
2: 门三道这个大内奏，居然利用我！我马上安排你离开。喂，我这次回国的任务就是要保护这个线索，协助联络的。
3: 现在谭县已经牺牲，清廷、北洋、日本人都想要抢夺，宝藏无论落到任何一方手里，都将会辜负很多人的心血，更是愧对了历经多年磨难的护宝传人。所以我要留下来，我要找到宝藏，而且我绝不能走。
2: 绝不能离开穆大人。你不能离开穆青。对。为什么？在浮屠寺的时候，穆大人不得已继承了菩提院的传承，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封印在什么地方。你有口令，所以只有你知道啊。事关重大，我暂时不能跟你说明，但是没有找到宝藏之前，我是不能离开穆大人的。我知道了。
3: 那我可以帮你做些什么？住在你这儿还不是帮我啊？这不算，这算我帮了门三刀这个朝廷鹰犬。
2: 格格，其实我觉得穆大人他不是寻常的鹰犬。他知道我是同盟会之后，没有把我送去刑部大牢，也没有对我进行严刑逼供，他甚至还表现出对我作为的理解。我觉得他有着对革命和革命党人的认识和同情。
3: 是啊，穆青他过去跟着先帝是一起参与过变法的，他不是那种陈旧思维的人。这段时间，我和穆大人就民主和维新都交流过，我发现他的思想不是像那些清廷拥护者、腐朽和愚忠，他是可以接受革命思潮的，是可以选择站在我们这边的。如果能够说服他加入我们、帮助我们，那我们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0: 你想游说他加入革命，你觉得呢？
2: 我之前从来没和穆青聊过这些，但有一点你要知道，穆青是旗人，先帝过去要变法，他能接受；如果是同盟会搞革命，他未必会赞同。
3: 你不也是旗人吗？
0: 我留洋回来的。啊。

0: 达摩传人王家洛，这该说是巧合呢，还是宿命？不管是巧合还是宿命，他这个传人都没有什么用，他根本没有封印，也不知道达摩封印究竟是什么。未必，他既然有传人的身份，就有可能得到别人得不到的东西。第二件事。
1: 下月初六，在一个叫宝和客栈的地方，有一个南少林传人三十年之约，如无意外，将会是四位传人见面的日子。
0: 四份封印会聚齐？
1: 不知道他们都会不会去，也不知道能不能聚齐。戒律和菩提封印在卓不凡和门三刀的手上，他二人肯定会去。王帝宝也会去，但他手上没有封印。关键是，事关宝藏的第四个人，可能会去。
2: 宝和客栈在什么地方？门三刀在查，他动用了内务府大量的资源，应该会查到。嗯。第三件事呢？
1: 王帝宝和他的老疯子师傅身上有一个同样的纹身，我想可能是师门传承，但也许没有那么简单。纹身，或许是地图。 也有可能是封印，这个疑点不能不查。我需要一台微型相机拍下王帝宝身上的纹身，还是 Expo 吧，我用过。
0: 好，你拍下来，我安排专家去分析。如果有什么隐藏信息，一定能够查出来。你已经说服王帝宝了。

0: 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

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

0: 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2: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杀了你就清爽了，事儿全到我这儿来了。母亲啊，现在的日本人惹不起啊，今天跟以前不一样了，时局太敏感了，不但日本人惹不起，德国人、英国人那帮洋鬼子都惹不起。一旦让他们拿自个儿的国民死在京城来做文章，很容易就被他们搞得离谱了。 哎，弄不好还得割地赔款，太不值当了。要人，就是要人，还是要人。
1: 洋人定的事儿怎么改？
2: 这儿啊，是租界，你们内务府无权在这儿执法。
3: 年年割地，年年赔钱。

0: 这里面不能进，滚！
1: 又失手了，安排了17个人，可是人全都不见了。
2: 什么叫全都不见了？
1: 一个都找不到，毫无踪迹。
3: 秦一信风，滚出来见我！
1: 怎么又是他？我们都避开他了呀。
2: 从后门走，这里是会馆，他也不敢惹事。
3: 秦一信风，你不出来我就进去了。
4: 聋了吗？喊你没听见啊。
5: 母亲大人，您赏光来我这儿，我总得换件衣服再出来见你。
4: 你是卖的呀？剑客还有剑客的衣服？
1: 竟敢如此无礼，你什么意思？
5: 哎，贵客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我们不能没有礼数，你说是吧，母亲大人？

0: 一个下人在主子说话的时候随便插嘴，确实没有礼数。让他自己扇自己一个巴掌，我恕他口无遮拦之罪。要不然，这个巴掌就是由我来扇。
1: 母亲大人，这里是日本会馆，您若是来喝茶聊天的，我们自然以礼相待。
0: 我把门都给你砸了，你觉得我是来喝茶聊天的？哼。
2: 内务府的大人不会不知道擅闯别国会馆的后果是什么吧？那你知不知道行刺内务府大人是什么后果？知不知道行刺王爷是什么后果？你雇佣17人携带兵刃埋伏在王爷府外，
3: 意欲行刺齐亲王重罪，铁证如山。
0: 我就算杀你全馆上下，
2: 又有谁能奈我何？
3: 若真铁证如山，恐怕我这会馆已经被你的人围堵了好几层了。你一个人来，不就是告诉我说你没有证据吗？人你抓了又怎么样？那些都是你们京城人，你怎么证明他们不是诬陷我？拦住他！

0: 我说了，你自己不动手，就由我来删。证据这种东西随时都能有，只要我想把你的人抓回去审，我让他们说你是个男的，他们都得乖乖招供画押。你几次派人跟踪我，那些人有几个回来？明知道你的人都死在我手里，你能怎样？我现在直接把你们全部诛杀，你又能如何？
1: 穆清大人厉害，敢不顾两国邦交。
2: 邦交，你还真好意思说呀！你要是不招惹我，何时看过你一眼？青衣姓风，我今后行事不想再看到你们这些败类。记住我说的话，否则下次就不是山脸了。

0: 我真的喝不下了，你不困啊？我不困，这么久了，我好不容易见到自己的同志，我兴奋还来不及呢。我跟你不一样，云霁从来不让我参加任何活动，她说我身份特殊，最好隐藏起来，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所以平日里。 我就是个游手好闲、吃喝玩乐的格格，无所事事，所以我特别希望能做点事。你们之前是查到了福建？
1: 嗯。南少林以前也是在福建？是啊。我觉得这件事很可能跟我爹和钟海潮有关系。怎么了？
2: 钟海潮一直是负责北洋在京城一带的驻军，这是个重要的位置，但最近我爹好像动了一些关系，让他调任福建。我之前没在意，现在想想，会不会就是为了密藏？他什么时候去？
0: 这几天就走了。
1: 等他走了，当时咱俩就自在多了。你和你先生，我怎么总觉得？
0: 你和你先生好像不是很亲密。我是王爷的女儿，我的婚姻根本就没得选择。之前你不是问过我，为什么我和穆青会那么熟吗？ 我和他是初恋，穆青还是先帝的御前带刀侍卫时，我们就相识了。只是碍于门第差别，谁都没有说破。

母亲不小心在御前把给我做的香囊掉了出来，被先帝看到了。先帝知道了我俩的事情，先帝从小就疼我，母亲

0: 又是他最欣赏的御前带刀侍卫。
1: 先帝说都要变法了还在乎什么门第，但为了让我爹能接受，先帝先是破例把穆青从正三品升至正二品，说变法之后再升他为一品大员，然后给我们做天子妹，然后就变法了，然后百日维新就失败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没多久父亲就给我安排了婚事，周海潮就是他选中的。

母亲，我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子，我要有事业要看得更远，所以我不能有选择。我要嫁的人是名将之后，跟我一样留过洋，是北洋最年轻的将领，前途无量。大清日益动荡，文臣的力量越来越弱，越来越不重要，武将越来越拥有话语权，尤其北洋。北洋是大清最精锐的新军，我是格格，他是军人，这对于今后的政治格局同样十分关键。你可能这一生都走不出这大狱了，我必须忘了你。没有什么是时间不能抹去的，你也一样。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假如有一天你能重获自由，希望那时你已经把我抹去了。

0: 真是个可恨可恶的时代。
1: 母亲最恨就是袁世凯和北洋，而我偏偏嫁给了一个北洋军官，可想而知母亲心里是有多么难受啊。
2: 我也是奇人，为什么我会加入同盟会？
1: 因为我恨我经历的这一切，又无可奈何。直到我遇到了云霁，他给我看了那些书，他让我明白，我可以就这样任由时间把一切抹去。
2: 我也可以挣扎和反抗，去摧毁这个无法让我们去做自己的时代。我是奇人，是王爷的女儿，出生是我无法选择的，加入同盟会是我的选择，是我第一次真正的选择。
0: 穆大人也会像你这么想吗？
1: 我希望他可以。
0: 如果你可以游说他，我觉得我们成功的概率会很高的。
1: 我可以试一试。
0: 对了，穆大人身上有一处纹身，你知道吗？当时浮土寺的方丈就是因为看见他的纹身才让他进去的。
1: 那个纹身纹的是环绕在一起的鸽子、毒蛇和猪。
0: 为什么要纹这个？
3: 我问过他，他也不知道，说是师父给他纹的，可能是提醒他时刻自省吧。
1: 这个纹身怎么了？
0: 没什么，我就说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方丈看见这个纹身就认定他是菩提院的传人，可能这是他们师门的标记吧。
1: 他师父也是想要维新的人，先帝也是要维新的，我想母亲会接受我们的。
0: 他是我们必须争取过来的人。
1: 真快啊，天都要亮了。
0: 是啊，天就要亮了。
4: 客气，不要，拿回去。
5: 恭喜
6: 客气，恭喜恭喜，
4: 不要，拿回去。
7: 穆青兄，
4: 哎呀，客气，不要，拿回去。有请我的好兄弟内务府二等侍卫穆青大人入场。
7: 林老板，
4: 加洛什，
7: 恭喜。
8: 加洛什，你怎么穿这么寒碜就来了？你那是北洋军官的衣裳吗？
7: 我。
4: 也好，这样显得我在捕快界也是有人的。也好。
7: 贺礼。
4: 客气嘛。
8: 加洛兄，我这一摸怎么厚了呀？
7: 林老板之前的两份红包已经全在里面了，另外还有一点我自己的心意。
8: 兄弟，这是真兄弟，你格局太大了，你比那帮子大官贵人强多了。人性的光明果然在钱的面前显现出了闪耀或暗淡。加洛兄，你无疑是闪耀，你何止是闪耀的，你简直是璀璨，你太适合我们汉餐会了。
4: 来来来，里边请。待客。哎，恭喜恭喜。
9: Hello. How do you do? Enjoy yourself.
6: Let's go.
7: 你也被他骗过来了，你被他是吗？你那边有什么新进展啊？
10: 那要看大人查的怎么样了。我已经安排人开始查了，从康熙年间开始，所有商部的资料全都调出来了。光绪27年才有商部，之前那都是户部。
7: 对，商部都在这。
10: 光绪32年，户部改为都支部、工部、商部合为农工商部。查了，都在查。你要是不放心的话，你自己去查。
7: 大人查案，我自然是放心的。
10: 你放心，商部、户部的提醒我干嘛？你以为我不知道？
7: 大人一定是知道。
10: 我跟你说啊，那文件记载的实。

0: 在是太多了，几十上百年的文件堆了一整个屋子，我已经加派人手，只是暂时还没有找到而已。
1: 大人辛苦了。
0: 你呢，封印有什么研究？
1: 应该是跟大人一样，一份研究不出来什么东西。
0: 那要不然咱们俩交流交流？
1: 没必要吧，我们就两份，两份什么都研究不出来，我们等四份都到齐了再一起研究。
0: 行，凑齐了四份再说。
2: 客气，哥哥您太客气了。
3: 行了行了，你别啰嗦了，你忙你的去吧，我随便看看。
2: 等会儿有一个简短的小小仪式，仪式过后您随意挑选东西。先坐片刻，我安排您。您是想去军机大臣的小老婆那边呢，还是想去西洋商会会长夫人去？待客。
4: 恭喜恭喜，谢谢谢谢。
3: 穆青，
0: 格格，
3: 你小声点儿，别让别人听见我是谁。
0: 哦，对对，
5: 格格怎么也会来此？
3: 我的好多东西都是 Lucky 给我找寻的，他现在开家店，我过来捧个场就是了。
0: 明白。
3: 我同学在我那儿挺好的，你放心吧，无需挂念。
0: 多多劳烦格格了。
3: 我之前跟你说过，我夫君要离京到福建赴任，假如我跟他到南方去，你会怎么想？
0: 格格要情绪多久？
3: 或许很快，也或许很久。
6: 穆青，免了。你还认识不认识我？上次我骑车差点摔伤，正是你出手相助啊。
0: 认识。
3: 那你要一直记得。
0: 属下一直记得。
3: 我是说真的，你要记得。我就要走了，我要去西洋留学了。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我今天到宫里骑了半天的车，就是为了遇到你。

那格格此次前去西洋，要去多久啊？或许很快，也或许很久。说好了，你只要记得啊，母亲。

0: 木星，
1: 你又想到什么了？
2: 我会一直记得。
1: 其实，我不准备去的。

0: 你看，那些飘在空中的，像不像我们？
1: 我们？
0: 看着很美，飞得很自由，可是根本就不知道会飘到哪里。

0: 高城鼓动栏杆谢，睡也还醒，醉也还醒。忽听孤鸿三两声，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平。
1: 这词
0: 没听过。这词是观塘先生前几年的新作，写这首词时你还在狱中。
1: 难怪此词写的倒也消沉。
0: 确实如此，写这词时全国各地革命如火如荼，观塘先生情绪低落，意气消沉，他看不到大清的希望了。
1: 哥哥，
0: 看不到就是看不到，还不能收手了。

0: 这采花看似缤纷，实若浮萍。在如今大清，你我不都是如此不能自已吗？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先生们，先生们
1: ，Welcome to today's opening ceremony。
2: 欢迎您来开业典礼。
1: All of you are good friends today。
2: 进进来的都是好朋友。
1: They are also people of high state。
2: 也都是身份显赫、地位高贵的人。
1: Most important of all，
2: 最重要的是。
1: They are all future customers of 汉灿会。
2: 他们都是汉灿会未来的客人。
1: Because of you, I can earn money every day.
2: 因为你们，我才能日进斗金。
1: Because of you, I'm lucky.
2: 因为你们，我才能好运气。
1: Because of you,
2: 因为你们
1: ，well dressed like a rising star，
2: 才能小人好运气。
1: I love you all.
2: 我爱你们。
1: Lucky Mall 汉灿会今日正式开张，所有珍品八折酬宾，请大家随意观赏，尽情选择。
3: 你也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啊？
4: 看看，
1: 看成什么了？我给兄弟好好介绍介绍。
4: 东西都是好东西，有合适送自己的，有合适送人，有合适送自己人的。
3: 这玩意儿看着还行，画的是比翼双飞、鸳鸯戏水，可瓶子怎么是乌亮色的？怎么还没个价儿？
4: 不懂了吧？没见过吧？我都说了，我这儿的东西样样不同凡响。这个可厉害了，这叫比翼双飞，全他妈摔死；鸳鸯戏水，全他妈淹死。是神器，是奇器，是大杀器。相传，是南阳一个痴情的工匠，他有着一双巧夺天工的手，但缺一颗唯利是图的心。东西做的是极好，可就是赚不了钱。最后啊，他心爱的姑娘跟着有钱人家的少爷跑。痴情的工匠伤心欲绝，从此性情大变，就做了这么个混蛋男人。据说他杀了一双相思鸟，把血涂在瓷胚上，我让你想做比翼鸟，又拆了一层灌木巢扔到窑里当柴火，我让你想威廉李治，生生把白瓷烧成了黑炭一般无味。这玩意儿就跟下过咒一样，想要拆散谁，买回去送给他，只要放在屋里面，情侣顷刻反目，夫妻转眼成仇，绝对的天长地久永世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5: 这么可怕的东西，有人会买吗？
4: 这可是后宫争宠必备之物啊！哎，可惜现在皇上年岁太小，等嫔妃满院子挤的时候，
6: 这玩意儿。就万金难求喽，
4: 家洛兄，带你看看别的。

0: 李老板，能不能帮我选样东西？给什么人？女人，肯定是女人。好吧。哦。嘉洛兄，话说这个女人是你正经想娶的，还是谈谈再说的呀？ 你看我这破嘴，嘉洛兄这么规矩的人，肯定是要娶，对吧？这个锁你一生一世，金镶玉的没别的，就是贵。这个也好，玉包金的也贵。 这两个是一套的，你看啊，我慢慢插进去。嘿，逗你的。这个也不错，空心金管内藏南洋麝香，当然了，也不便宜。嘉洛兄，你是汉人吧？
1: 当然。
0: 你要娶的也是汉人吧？
1: 是。
0: 满人送如意，汉人送戒指，要不就这个，出自名家工匠之手，雕工一流，而且还时髦。

0: 西洋人求婚，也是送戒指，怎么看不上？这个贵吧？得多少钱？
1: 送了。
0: 啊，不行不行，万万不可！
1: 大家都是兄弟，今天又是开业大吉，这戒指送了。家老兄，你可不能不要啊！你要是不要，就是不给我面子，帮我把盖盖上。
2: 李老板。谢谢李老板。

0: 我也不知道选什么东西，是让刘老板帮我选的，但是他还不肯收钱。你说这事儿弄的，本来是我送你的，这不成他送你的？这就是你送我的呀，跟他有什么关系？我没给钱啊。这跟钱也没有关系，这是你的心意。
1: 那也不行，还是等我以后攒钱把家还给李老板吧。这个应该也不便宜，如果今天李老板要我钱的话，我可能也买不起。
0: 只要是你送的，便宜的也好，贵的也好，我都喜欢。

0: 从大姑追凶到今日，虽然只有30天，但已经经历了生死无常。我本来是想着等结案了，咱就成亲。但现在这个案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我不想让你等，我也不想再等了。等也好，不等也好，没分别。不行，有分别。
1: 我带你回大姑，咱们俩回家，把婚事办了。反正我现在。

0: 也找不到那个保和客栈，索性就相信一次穆青大人。咱们俩偷出一天时间，把婚事给办了。虽然仓促，但是该有的礼数还是要有的。只不过，我现在囊中羞涩，没法给你办的大排场。
1: 我不在乎排场，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就好。

0: 哎呀，这来京城不吃个羊肉锅子说不过去，哎，怕出去吃呢还太招摇，所以啊，就买回来，哎，咱们就在屋里好好的过个瘾。你的伤怎么样了？
1: 已经好多了，大师兄放心吧。
2: 敬你。嗯。
0: 这个宝和客栈，咱们上哪查去？
1: 我听齐亲王说，门三刀一直让内务府。

肉是泥炉炙烤的灵魂，不管是谁家的泥炉，都爱从一份老式肥牛开始。五花肉丰腴的油脂在高温下瞬间消融，释放迷人的焦香，与辣白菜的清爽完美

0: 芝麻酱和白糖的搭配独一无二。沈阳人吃烤肉，如果不蘸麻酱，总感觉心里缺了一角。为了保证这一口麻酱的地道，文姐每天亲自调制。还有一种蘸料更是不容忽视的存在，为了保证最佳食味体验，需严格遵照最佳冷藏时间在冰箱静置。那么究竟是何等食材值得这样的礼遇呢？烤鳗鱼是老板们从日本带回来的技能，
1: 最关键的就是它在杀鳗鱼，因为它速度必须要快，快的时候是不一分钟吧就出来，杀完了以后它肉都在跳的啊。

0: 原汁原味的鳗鱼，蘸上秘制的咸甜口料汁，鲜甜解腻，唇齿留香。
1: 等贵小请吃啊！
2: 我一般我俩都不想喝酒，我今天挺高兴，挺开心的，喝点烧酒吧。
1: 我感觉沈阳人特别豪爽，特别直，就是什么呢？脾气火爆，对，没有，就是说，呀，勾心斗角呀那样没有。我，错了就是错了，对了就是对了，就这样。我比较喜欢这种气氛，对。如果要是说回家睡觉的时候，我感觉哎呀，为什么这么近？对对，好像也跟我小的时候也有关，因为我家就我跟妹妹还有爸爸妈妈，就是人特别少，然后就说要嫁人一定要嫁一个人口多的。
3: 我特别喜欢热闹，这才是生活。我家女孩来的特别特别多，但是我长这样肯定不是冲孩子，对，孩子从这儿来的。
4: 我的老家是齐齐哈尔的，齐齐哈尔烤肉也比较有名嘛，但是和这个烧烤，怎么说呢，都各有各的风味，不一样，这个口味确实不一样。这个它这个是更偏向韩国烧烤。
5: 来之前是馋，吃上以后爽，回家以后满足，睡觉。

0: 现在人生活压力太大了，有的时候每一顿饭局都是压力。但是你会看到的最明显一个，吃宵夜的时候没有人有压力，所有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就是你在凌晨两点，你所有的人脸上是挂着笑容的，只有在宵夜的时候人是最开心的，因为那个时候你是真饿的。
1: 一二三，
2: 走。

0: 新鲜鱼，燕都留一份啊。那我叫李建华，今年51，16跟师傅学习，完才接手到的餐饮。开一个便民的，就是一种小店儿摆餐饮店。夏天时候早，冬天时候稍微晚一点。那就6点半。不是，你有没有？我昨天忘给你发了，给我来一条。虽然只是一家小店，但李老板却始终恪守。 严以律己的经营之道。多年来，他这清晨第一缕阳光出门，是他每天开工的仪式感。
1: 为了挑点好东西吧，好货，那晚了就大伙都挑没了。
2: 唠两句啊，
3: 来吧，唠两句，
2: 来吧。
3: 开多长时间了？
2: 店是19年开的，4年呗。 按整年算呗，到今年9月，然后是整年呗。我记得他做东西跟你说特别要求完美。虽然我是小店吧，因为他跟师傅在一起，就这些年啊，这东西要求也挺高。要不然，一般小店的话，有点糊弄糊弄，就上去就完事儿。
0: 熏鸡和熏猪蹄儿是李家小饭馆的两大招牌，也是锦州沟帮子的招牌菜系，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下酒菜。 熏猪蹄儿的准备工作，第一步工序是脱毛，被烈焰熏疗后的猪蹄表面黢黑发亮，再投入水中洗刷一新，细细打磨抛光出猪蹄本有的洁白与憨态。为了锁住肉香和汁水，保持住蹄的完美造型，老李身为餐饮店老板。
4: 手握一门精湛的绷带环形包扎技术，
0: 烂火是东北人对熟食最朴实的爱意。这开锅烧了好几个小时，还有多少钱呢？开锅7分钟吧。想要吃起来骨香肉软，每一个猪蹄都需要在卤汤中历经时间的沉淀。 才能最终点亮直抵灵魂的欲念之光。想要烂糊，功夫全在火候。熏鸡要提前卤制，秘制卤汤毫无保留浸透鸡肉的每一丝缝隙，留下鲜橙明亮的色泽和鲜美肉香。 如果说对肉的热爱是东北人骨子里的豪迈，那么李家派系善于用糖调制香甜味觉的技法，则体现出东北人的精致与细腻。墙上的时间表催促着起锅仪式的开启，俊逸的锅气包裹着色泽明亮的熟食。几个锅体旋转动作后，熏香和食材之间完成了美味的共振。 没有人能平息肉香与油脂勾起的食欲。猪蹄香、糯、软、弹，不管家里来不来且，都想要一边解馋一边喝上几杯。熏鸡弹滑的外皮抹上香油后，油香中裹挟着一丝丝焦糖味的甜蜜。扒开的瞬间。 你会看到饱满汁水藏匿在肉骨的缝隙之间，鲜嫩到无以复加的鸡肉，轻轻一咬就脱骨，根本停不下来。

0: 夜晚终于来临，忙碌了一个白天的夫妻俩迎来了下半场的热闹。
1: 咱这小店儿的，这就是要下酒的，还是猪蹄儿点多点。一般都是有一两样肉菜，完了比如说什么，咱那边有当地的小拌菜儿，哎，有两样，清爽的。喝酒唠嗑，完有的是咱家有配的小鱼儿，新鲜小鱼儿，再点片鱼，这基本就是三四个人都够了。
2: 其实我对他挺有信心，他自己有时候对自己没信心，感觉到，哎，别人家炒菜挺好吃的，我这多少就差点。我说你，咱就现在就这个味儿，就这个手法，你就坚持住，保持住。
3: 他家味道咋样？
4: 啊，那很好啊，很好啊。
3: 挺好吃的，比较软，还有香。
5: 好啊，味道好。
6: 怎么吃都不会腻。
4: 咱北方就是锦州沟帮子吧，本身就是有那个熏鸡和猪蹄儿。
7: 又好。这鸡肉做的非常好，
5: 这个鸡呢，它是肥而不腻，
6: 爱吃他家猪蹄儿。
4: 他的做法跟别的还不一样，他这个有自己那个做法，更糯，更烂一点。
0: 小城的夜晚，人们总有许多的闲暇时光，三五好友小酌，细细咂摸出生活的甜。
1: 也不能说与割舍来讲吧，就是就好像这像生命一部分了就。能有这个活动能力，尽量还是从事这个。
0: 再熟悉不过的滋味，也早已成为了心中的一道光。总有些奇妙际遇，好比这座山沟沟里的小县城，竟也深藏着一道神秘美食。热烈炙烤是东北，小火慢煎。同样是东北，铝盆煎肉，它曾经是西丰县人民再熟悉不过的老味道，但中南地肉香不怕巷子深的铁律，如今它早已走出东北，在全国拥有了十几家连锁店。
8: 这个肉是非常鲜嫩，这种感觉确实是好吃。
9: 我们家一吃这种煎肉，我就喝就。吃饱又喝酒，吃饱又喝酒，
10: 味道是吧？因为我们是真材实料，
11: 用这个米皮啊煎出来的这个味道，特别嫩，特别鲜，
9: 精进实惠，西方特色。外地我走了好多地方。
12: 叫大橘，在西丰都叫大橘。
0: 大橘也是店里的前厅、后厨，乃至她丈夫口中的大哥。
12: 这个店儿，我从2005年开始经营这个煎肉行业，走到今天能有10多年了。我们西丰以前有一家小店儿，觉得人挺多，那咱我岁数还小，完了我家吃完以后，我对象就寻思，哎，咱家也开个这个呗。完，从那天开始，我俺家就自己研究
0: 如何使牛肉的品质发挥到极致。大橘自有一套秘籍。牛肉讲究并茶切，每一片肉的薄厚度要精准拿捏，以保证滑嫩的口感。
12: 天天得去买新鲜的肉，天天都是现切，一天切出多少，基本就是这么多年都差不多少都知道了。西丰的牛肉是最好的，西丰的山好水好吧，可能牛我觉得是好吧，我是这么认为的。
0: 西丰的水土养育西丰人，而西丰的牛肉和大橘秘制的腌制技法足以满足全。
13: 这位曾创下旷世伟业的帝王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疾病缠身，时常将国事托付太子。太子刘据是汉武帝29岁时才有的长子，很小的时候就被立为太子，曾深受武帝喜爱。就在汉武帝又一次出宫养病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惊动朝野的大事——巫蛊之祸。巫蛊术是巫师通过诅咒、射木偶人和毒蛊等方式，企图使仇人离祸的巫术。这种巫术在西汉时很

0: 流行，汉武帝对此也深信不疑，这也给阴谋家兴风作浪提供了机会。蒋冲是有名的酷吏，素与太子不和，于是进谗言说宫中有人在用巫蛊术诅咒汉武帝。武帝大怒，令其彻底追查。蒋冲令人在太子宫中偷偷埋下同母人，然后假装发现。太子非常恐惧，他不甘心蒙冤等死，于是逮捕并杀死蒋冲，发兵自保。汉武帝闻讯大怒，派丞相率大军讨伐，激战五日，太子兵败逃出长安，最终自杀。他的母亲魏皇后也被迫自杀。巫蛊之祸发生在汉王朝的统治中心，被牵连杀害者多达数万，影响所及，动摇着汉帝国的根本。
1: 这对汉代社会来讲，对于汉武帝当时盛世来讲，也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更重要的，我是觉得通过这件事情，汉武帝才真正的认识到了，在这样一个繁荣的社会底下，隐藏着很多的社会矛盾。如果没有这件事情，汉武帝也可能意识不到要改弦更张，那么汉朝社会也可能就会丧失在汉武帝的手里。
0: 经过多方调查，汉武帝获知太子完全是被逼上绝路的，被愤怒压抑的父子亲情强烈迸发出来，悲痛万分。他始终不能相信，竟然是自己亲手酿成了父子相残的悲剧，不仅痛失爱子，而且让帝国失去了理想的接班人。此后不久，更为致命的打击接踵而至，匈奴入侵边境，二师将军李广利率70,000大军反击，纵兵深入，以致孤立无援，兵败投降。辉煌一生的武帝从未遭遇过如此惨痛的失败。与此同时，国内局势也十分严峻，穷兵黩武导致国力虚弱，各地频繁爆发农民起义，朝廷忙于应对，疲于奔命。汉武帝和他的帝国一同陷入重重危机之中。这一切让汉武帝不得不对自己多年来的统治方略进行深刻反思，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执政策略必须做出重大调整。恰在此时，搜索都尉桑弘羊建议多征发戍卒到轮台屯田，汉武帝于是下达了著名的轮台诏。他批评桑弘羊的建议是扰乱天下，给百姓增加负担，对百姓毫无好处，朕不忍听到这样的建议。他对自己以前的政策进行深刻反思和检讨，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是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轮台诏称得上是汉武帝最后岁月的治国新纲领。
2: 汉武帝好大喜功，而且引起的政治动乱，他几乎把一个完好的汉帝国几乎要毁灭的边缘带到毁灭的边缘。但是呢，他在最后的时候，他选对了，做了一个反悔，他认为自己几十年是做错了，所以有一个轮台的罪己诏。根据这个，他做了政策的转化。
0: 轮台诏明确了新的治国思路，就是让政策回归休养生息，富国养民。留给这位老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必须尽快重新选定接班人。然而剩下的皇子不是年幼就是结行有亏，

0: 这让汉武帝左右为难。这幅画描写的是历史上著名的周公辅佐成王的故事。传说周武王死后，周成王年幼，由其叔叔周公旦辅政。周公不负周武王之托，将周朝治理得稳固强大。等周成王年长后，周公还政于周成王。汉武帝病重之前，令画工画了一幅周公赴成王朝诸侯图，送给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这等于宣示天下，他要立八岁的少子刘弗陵为帝，以霍光为首辅大臣辅政。霍光是已故大将军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兄弟，性格沉稳，处事周详，深得武帝信任。汉武帝临终前，拜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弥堤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四人共同辅佐少主。显然，被赋予周公使命的霍光将成为未来汉王朝最重要的角色。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霍光将带领其他三位大臣肩负着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一同开启昭宣时代。
1: 在接班人的问题上，他选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人，叫霍光。中国历史上评价相当于周公这么高地位的人，就是说他知道怎么去引导这个政策转换，但是他又不去制造政治的动乱。
0: 后元二年二月，汉武帝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他在遗诏中写道：“苍苍之天，不可得九世；堂堂之地，不可得九旅。到此决矣。”带着对帝国的眷恋与生命的不甘，汉武帝长眠于茂陵。
2: 这里就是汉武帝茂陵，刘彻的陵墓，西汉帝王陵中最大的一座。在汉武帝茂陵周围有20多个陪葬墓，现在有确切历史文献记载，能知道的陪葬墓有西汉一代的2个大军事家，有卫青，有霍去病，还有这汉武帝茂陵这个西北角有李夫人，还有最远的就是霍光。
0: 王志杰馆长已经在茂陵工作了53年的时间，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十几年前，他开始研究并撰写一本《汉武王朝人物志》。这本人物志的最后一个章节是有关四位辅政大臣的，霍光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昭帝即位的最初几年，除了应对突发事件实行一些惠政外，国家少事。霍光亲历了武帝中晚年政治的转折，无论是从他的个性还是观念出发，他都会选择忠实地执行武帝晚年的与民休息国策。然而，这与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有着严重分歧。桑弘羊，中国古代杰出的理财家。公元前119年前后，在国家遇到严重的财政危机时，汉武帝重用桑弘羊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桑弘羊在全国推行盐铁、军书、平准等改革政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盐铁官营，就是将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盐和铁收归国营。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盐池，是我国最古老的盐业生产中心，古称河东盐池，是西汉时期最为重要的盐产地。

0: 和集散地。当年绵延不绝的车队满载食盐运向四面八方，运城由此得名。如今广袤的盐池和深深的车辙依稀诉说着这里曾经的辉煌。盐自战国起就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散弘洋改革将盐的生产由过去的民营改为民制官收，国家提供煮盐用的铁锅，生产出的盐由国家统一收购运输售卖。国家为此设立专职官员掌管盐务，并在全国多数郡设立盐官，分布之广，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此举使盐税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散弘洋进行的众多经济改革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效，暂时缓解了财政危机，史称民不易富而天下用饶。
1: 散弘洋的财政思想一个最大的特色是强调重商，他在中国历史上最具有贡献的见解我认为有两条，一条是认为富国不一定非要用农业，工商业也可以富国。第二条，他在历史上最早提出这种大生产的优越性。
2: 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古信汉的一铁一支保存较好的一号冶铁高炉啊，它这个长柱呀是4米，短轴2.8米，容积50立方米，日产铁的大约在1吨左右啊，这在当时不但在我们国家，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张振明40年前亲自参与了古型汉代冶铁遗址的发掘工作。在这个12万平方米的遗址内，他们发现了两座巨大的炼铁炉炉基和众多炉底基铁。仅一号炼铁炉内就发现了重达20余吨的炉底基铁。众多迹象表明，在散弘洋将冶铁收归国营后，铁生产的规模更加扩大。像古型这样的汉代冶铁遗址，国内还有多处。
2: 国家来管理它的这个，它有很多好处，集中了国家的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这个高度集中啊，达到铁的产量啊，这个大幅度的增加，促进国家这个整个国家力量的这个强盛啊。
0: 散弘洋改革在很短时间内，使得濒于崩溃的汉朝经济得以恢复。国库再次充实，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并保证了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然而，散弘洋改革的弊端也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日益显现出来。在古型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现任馆长看来，散弘洋改革的弊端远大于它的成果。
3: 散弘洋的众多改革措施中最重要的就是盐铁法。盐铁官营呢，对于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抑制商人势力、改进和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呢，它也存在着封建官营事业的弊病，比如说生产的铁器的质量不高、规格不符合要求、包括售价过高的这些方面，以及官吏强迫农民进行购买的这些弊病。
0: 散弘洋改革的众多弊端在改革推行10余年后日渐凸显，百姓怨声载道，地主、官僚、贵族和商贾也强烈不满。霍光掌权后，为了缓解严峻的社会矛盾，主张对国家垄断的工商业稍微放松一些，而散弘洋则坚决主

0: 章严管。为了能在统治阶级内部达成一致，霍光听取了同僚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举贤良文学之士，询问百姓疾苦，为即将召开的一场朝廷会议做准备。公元前81年2月的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贤良文学60余人与朝廷大臣齐聚都城长安，共同探讨治国之策。事前谁也没有想到会上辩论异常激烈，以致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会议之一。御史大夫桑弘羊更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贤良文学猛烈抨击武帝推行的盐铁国营、九榷、军书等经济管制政策，隶属其弊端，认为这是与民争利，是造成百姓贫穷困苦的根源。作为这些政策的制定者，桑弘羊反驳道，这些管制措施是制衡周边民族、安定边疆、满足国用的主要经费来源，是国家大业，绝不可废。双方的辩论精彩纷呈，这次会议称得上中国古代非常罕有的一次辩论赛，史称盐铁会议。桓宽根据原始档案撰写了《盐铁论》一书，保留了这次会议的珍贵记录。然而当时辩论的会场早已荡然无存。这里是西安市三桥镇高堡子村的一个农家院落，很难想象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当年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1: 这就是西汉很有名的这个建章宫遗址。那么建章宫遗址呢，是汉武帝的时候兴建的，到昭帝的前期还在使用，所以说这个那场非常著名的盐铁会议呢，就很有可能是在这里举行的。那么这个会议呢，它讨论的议题也很多，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的议题都有。其中一项很重要的这个讨论的这个内容就是盐铁，关于盐铁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呢，在会上是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

0: 看这纹饰还比较清楚，绳纹，像绳子在上压上的纹，也要叫绳纹。
1: 在这些腐蚀可得的砖瓦间，2000多年前那场会议和那段历史似乎依然清晰。盐铁会议5个月后，朝廷颁布一条决定，废除九砖脉和关内铁关。根据《盐铁论》的记载，这个决定是包括桑弘羊在内的大臣提出，霍光代表昭帝奏可的。霍光在这件事上充分尊重了大臣的意见，但是这件事仍然埋下了桑弘羊与霍光决裂的隐患。在桑弘羊看来，举贤良文学以及召开盐铁会议本身已经反映了霍光的态度。桑弘羊是一个极聪明且自信的人，尤其是武帝中后期，他曾拯救了国家的财政危机。但是武帝晚年，他的思想并没有随着武帝一起转弯，他始终坚信积极有为的方针是正确的。霍光执政后所采取的与民休息的无为政策令他难以接受。除桑弘羊外，另一位辅政大臣上官桀及燕王刘旦等人也对霍光深为不满。很快，这些对霍光不满的人便勾结在一起，他们要除掉霍光，他们暗中窥伺，等待着时机。这天，霍光出宫修墓，一封号称是燕王旦的上书趁机进入皇宫，递交到昭帝手上。这封上书举报霍光出京检阅羽林郎，擅自调增墓。

0: 辅教位，专权自治，可能要篡夺皇位，要皇帝马上调燕王旦进京保护。然而上官桀、桑弘羊他们显然过于低估昭帝的智商，14岁的昭帝立刻就识破这封信是伪造的。上官桀等人见谗毁霍光不成，于是策划由长公主设宴邀请霍光，设伏杀了他，废昭帝。元凤元年9月，阴谋泄露，长公主刘旦自杀，其余参与谋反者全部被灭族。一场颠覆政权的危机安然度过，霍光得到了汉昭帝的全面信任，朝中再无可与之抗衡的势力，史称威震海内。这段历史让后代历史学家对霍光的评价众说纷纭。元凤四年正月丁亥日，18岁的昭帝在未央宫加元服，即举行成人仪式观礼。虽然一般而言，年幼的皇帝成人后便可亲政，但昭帝依然将政事委任于霍光。霍光继续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宽松国家权力对民间的控制，社会秩序明显好转。然而三年后，元平元年4月，年仅21岁的昭帝猝然病逝。这位8岁登基、执政仅13年的年少天子，在霍光的辅佐下，继承了汉武帝末年的富民政策，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扭转了汉武帝晚年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社会稳定发展，为昭宣中兴打下了良好基础。霍光也不辱使命，内外措施得当，成效显著。昭帝和霍光的关系被《汉书》赞为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实已成名，大矣哉。
1: 霍光呢是以周公来自居的，他确实是忠心耿耿，全心全意地辅佐像周公一样辅佐汉昭帝的。在他辅政期间呢，就整个昭帝的政治确实取得了很一定的成绩。通过这些政绩呢，就是为昭宣中兴打下了基础。
0: 昭帝无子，他的猝然离世令霍光和大臣们措手不及。霍光和大臣商议，立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为帝。事实证明，这仍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刘贺当了皇帝后，不仅生活奢靡，而且急于摆脱霍光的控制，建立自己的领导班子。霍光与几位重臣密谋后，上奏皇太后废除刘贺。昌邑王在位仅27天，选择新的皇帝，再次提上日程。由于武帝子孙凋零，可供选择的人并不多，这时流落民间身为庶人的刘据之孙刘病已进入了霍光的视野。刘据因巫蛊事件兵败自杀，妻妾子女均被杀，当时刘病已刚刚出生几个月，被收系狱中。廷尉监丙吉、叶廷令张贺等人可怜他尚在襁褓，派女囚喂养他，历经磨难活了下来。昭帝时承认了他的皇室血统身份。公元前74年7月庚申，这位命运多舛的少主被迎入未央宫，当日便举行了登基典礼，视为宣帝。然而此时的汉宣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在霍光面前他显得唯唯诺诺。十载宣帝即位拜谒高庙时，霍光随从参圣。

0: 宣帝感觉若有芒刺在背。
1: 霍光啊，为了专权，废除了昌邑王，立了汉宣帝。之所以立汉宣帝，是因为汉宣帝他的势力比较孤单，没有盘根错节的亲戚支持他，也没有党羽支持他。但是汉宣帝他知道自己的政治命运完全掌握在霍光手里，霍光既然可以立他，也就可以废他。
0: 汉宣帝入朝后的第二年正月，霍光表示要归政皇上，宣帝谦让表示一切仍需委任大将军。结果一切如招帝时一样，凡事先向霍光汇报，然后再向汉宣帝上奏。此时霍光已权倾朝野，他虽然对汉室忠心耿耿，但是权力欲和控制欲很强。他一方面牢牢控制朝政，另一方面大肆封赏提拔自己的亲属，史称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在牢牢把持朝政20年后，公元前68年3月，霍光病逝。这位三朝元老不负汉武帝的临终嘱托，在内政外交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的措施，使国家平稳过渡，稳定发展。霍光死后，汉宣帝以堪比帝王的葬仪将他安葬在茂陵，常伴于汉武帝身边。王志杰终于完成了霍光这一章节，这意味着汉武王朝人物志历时10余年最终编写完成。这期间他几次登上霍去病墓，眺望远处的霍光墓，每次他脑海中浮现的霍光形象似乎都不相同。书稿完成的当天，当他又一次远远眺望时，远方的那个风土此刻异常清晰。霍光死后，汉宣帝宣布亲政。此时的汉宣帝再也不是唯唯诺诺，他开始真正实施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他逐步削弱霍家人的权势，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这让霍家人坐立不安。情急之下，霍家人决定铤而走险，密谋毒死汉宣帝。然而此时汉宣帝早已羽翼丰满。公元前66年，宣帝以谋反罪将霍氏一族灭族。
2: 霍光呢，他是完全以周公来自居的。在他辅政期间，他逐渐排除了上官桀等其他的一些辅政大臣，大权独揽。而且呢，他还把自己的整个家族带入了整个那个上层，把持政权。所谓水满则溢，月满则亏。一个权臣，甚至一个家族，他如果控制的政权太久，而且呢，甚至到了操控皇帝废帝的地步，他的覆灭是必然的。
0: 霍氏家族虽被清算，而汉武帝轮台诏定下的基调，由霍光所执行的休养生息政策，被汉宣帝延续并发扬光大。在其25年的统治中，政治清明，重视教化，汉王朝再一次呈现出勃勃的生机。段清波，西北大学考古系教授，长期从事陕西境内的大遗址保护工作。几年前，他参与的一次考古普探工作，揭开了汉宣帝杜陵保护区全面发掘的序幕。
3: 房舍的建筑遗址，
4: 大
3: 概就在这个位置。纪陵东门的东边发现了60多座陪葬坑。
4: 原来
3: 原来就原来人们只知道就5座陪葬坑，

0: 众多陪葬墓的发现，让汉宣帝成为继汉高祖刘邦之后陪葬墓最多的汉代帝王。这也让研究汉宣帝多年的段清波教授重新审视汉宣帝统治下的这段历史。
1: 在我们右前方这个高大的封土下，埋葬的是西汉的第十个皇帝汉宣帝。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是称之为杜陵。这个陵园里边除了埋葬的皇帝和皇后之外呢，还有大量的一些大臣们的陪葬墓，一共是107座。在整个西汉这些皇帝里边，汉宣帝是唯一一个从小坐过监狱、从小在民间生活的皇帝。

0: 问题，国家当下存在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所以他采取了第一项措施呢，就是受无辜之祸的那些冤假错案进行全部的一些平反。
1: 亲政后不久，汉宣帝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社会风气为之一新。他还听从大臣的建议，一改自武帝以来严刑峻法的做法，提倡省法制、宽刑法。为了从制度上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汉宣帝下诏置廷尉平四人，随后又公布了一系列减免刑罚的措施。为了鼓励孝道，宣帝下诏，子女包庇父母，妻子包庇丈夫，孙子包庇祖父母罪行的都不治罪，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宣帝还下诏斥责一些地方官舞文弄法、欺上瞒下。为了方便百姓避讳，汉宣帝甚至将自己的名字由病已改为寻，并赦免之前触秽治罪的人。他还先后十次下令大赦天下。在奉行为政宽简的同时，汉宣帝延续了昭帝时期轻徭薄赋、劝民农桑的政策。即位不久，即免除当年租税，此后又先后三次减免徭役赋税。在汉宣帝统治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股价创汉朝立国以来最低。为防止股贱伤民，汉宣帝专门设立了长平仓，股价低时加价买入，饥荒时原价售出。这种以国家力量来干预粮食价格的举措，使得百姓得利，国家安定。在汉宣帝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官吏都将鼓励农桑、发展生产作为首要政务。
0: 我们有一个数据，从武帝时期每担粮食50钱，到了这个时期呢，每担粮食只有5钱，而且社会的人口的数量也得到大幅的提升。汉宣帝也深知一套好的措施、好的制度呢，也需要一些大量的一些巡礼去帮助他实施、帮助他执行。
1: 所谓巡吏，就是世人所说的清廉而又有能力的地方主官。《汉书·巡吏传》共收了6个人的传，其中5人出现在宣帝时期。汉宣帝认为，治政的关键在于吏治，吏治的关键在于地方官。每当任命州刺史、郡太守、诸侯王相等地方官时，宣帝都亲自召见，详细询问执政方略，然后综合明实，执政确有成效的就颁诏书加以勉励赏赐。每逢年初郡国上祭，宣帝都亲自询问地方官员政令得失，了解民情。他反对频繁调换郡太守，认为只有这样，百姓才会有安定感，才会服从管理。但宣帝并非一味实行人教，而是因地因时制宜，在大力推行循吏政治的同时，也在三府等官僚、豪强势力盘踞的地区重用以任刑罚出名的能力。赵广汉是汉宣帝时的能力之一，担任颍川太守期间，针对当地大姓宗族肆意横行、朋党为奸的现状，用计谋对他们进行离间，鼓励检举揭发。上任几个月就诛杀首恶，郡中镇立。担任京兆尹时，赵广汉成为第一个敢向霍光家族开刀的人。当时霍光刚死不久，霍家仍然权倾朝野。赵广汉查到霍家非法酿酒屠宰，亲自带人闯入霍光儿子的宅地搜查，砸烂酿酒器具，砍坏了门户。霍光的女儿当时是皇后，向宣帝哭诉，宣帝心里支持赵广汉，但顾及皇后的面子，只得下诏责备赵广汉。韩延寿，尹温公。

0: 威、严延年、张敞等也都是汉宣帝时的能吏，他们严厉打击豪强势力、贪官污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宣帝晚年曾与后来的元帝、当时的太子刘氏闲聊，刘氏批评宣帝持刑太深，认为一用儒生。宣帝勃然作色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正乎？并感慨道：乱我家者，太子也。
1: 汉宣帝太子就是后来的汉元帝刘氏，这个人呢，应该讲是以纯任德教，就是特别注重儒家。汉宣帝呢，就来讲，他讲说汉家自有制度以来，本以霸王道杂之，也就是说，他既会用儒家思想，也会用法家思想，还对其他有用的思想都会全部采纳，不会纯粹依靠儒家来治理天下。应该讲，这种治国理念是非常的高明的。他不仅维系了汉朝的统治，更重要的是还对后来的历代帝王所沿用。那就说对后世的启示就是，任何的国家统治既要利用仁政来得天下，又要用个法律来维护他的统治。
0: 公元前49年年底，宣帝病逝于未央宫，结束了25年的统治。汉宣帝被后代追尊为中宗，中兴之主谓之中宗。汉宣帝对内轻徭薄赋，整持吏治，对外安定边疆，将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众多功绩使得他与高祖刘邦、文帝刘恒、武帝刘彻并列，成为西汉正式拥有庙号的四位皇帝之一。汉宣帝和他的前任汉昭帝共执政38年，践行武帝后期的休养生息政策，政治清明，呈现出吏趁其职、民安其业的和谐繁荣景象。后代历史学家称之为昭宣中兴。从汉武帝发布轮台诏，到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再到汉宣帝的霸王道杂之，从积极有为到休养生息，汉帝国的统治者们艰难地抉择着历史的方向。大汉帝国在辉煌与危机转环之际的这一次平稳过渡，注定在时空长河中留下悠远的记忆。昭宣时代为历史勾勒出一个强汉王朝的温和背影。西汉末年爆发了金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持续不断的争论，汉哀帝时刘歆领教秘书，发现古文经不但文字与当时立于学官的博士本有异，自秦焚书之余残缺不全。基于此，刘歆请立古文经于学官，但未能实现。公元前22年，24岁的王莽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和刘歆相识。这两位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他们开始发掘不得利于官学的经学文本及古文经学，倡立古文经博士。公元9年1月15日，王莽以禅让的方式夺得刘家的天下，改国号为歆。王莽锐意复古，深受儒学熏陶的他，依据周礼来重新规划社会秩序。王莽处处以周公为榜样，开始推崇古文经。因此他为左氏春秋、毛诗、仪礼、古文尚书、周官经皆立了博士。古文经学在新朝时盛极一时，但是汉朝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十分严峻地摆在他的面前。为了摆脱困境，他立志改革，于是一场大规模的脱骨改制在新朝全面展开。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还剩下这么多。
8: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8: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

0: 严禁又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同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动念用处大，人走灯笑，一张纸回收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勤俭节约中华美德。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

0: 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三。

至五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深海天锚的反击。这都是什么？
1: 这些都是我的发明。
2: 重力金刚自称是马奇纳星球的天才发明家。
1: 麻烦去掉自称两个字吧。
0: 这是支笔。
1: 这个是聪明笔，只要有了它就没有解不了的谜。
0: 有了它成为全校第一也不知不觉。
1: 对动歪脑筋想做出违纪行为的人，这支笔会予以惩罚。
3: 哦，那这个呢？
1: 只要梳一下就能让头发变漂亮的梳子。
3: 哇，真的？
1: 看哪，漂亮吧。
4: 骗了别人自己还乐在其中，
2: 这种家伙真能当我们的同伴吗？
5: 我反对，他太不可靠了。
0: 我相信他。
6: 什么？
7: 小俊，
0: 怎么了？很好玩啊，我也最喜欢开玩笑了。
8: 你也太乐观了吧，等到被他暗算，到时候后悔可就晚了。
0: 可是一直怀疑他，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建立信任啊？
9: 我相信小俊。
0: 就是说你愿意相信我相信的重力金刚，对吧？
2: 他在说什么呀？
0: 总之再跟你说一次，重力金刚请多关照。这是怎么了？
10: 这好像不只是停电那么简单，电压确实降低了，不过并没有完全断掉。
7: 是变电所出了什么问题吗？
3: 什么？爸爸，你说的是真的？
0: 怎么了，安澜？
3: 爸爸说镇上变电所里出现了一艘

0: 那是深海天锚。
1: 所有的电都交出来！这样下去，整个城市都将无法运转。咱们带面孔赶过去。深海天锚，
2: 各位都回来了。
1: 那家伙袭击变电所，到底是想干什么？
3: 他是想要把所有电力都吸收进去，实现威力升级，竟然想以霎时之中那么多能量，真符合深海天锚的作风。
4: 这家伙真是太有野心了，他本来就很强大，要是变得更强大，就没法战胜他了。戴欧，
5: 安澜，我有件事要问你们。还不够，我还有更多。妨碍我享用美餐的家伙都是这个下场。
4: 怎么回事？水灵，波哥，炫
6: 卡力量出来吧！急救万事，准备好上吧，举前休克。
7: 成功了，水会导电。
6: 跟小金计划的一样，我的车，小东西，别惹我！大家都回来！哼，
4: 你以为你那点小伎俩对我能行得通吗？
6: 那这个怎么样？喷射加仑？
4: 什么？
6: 炫卡力量出来吧！喷射加仑，上吧！
4: 能量之剑，
6: 雕虫小技，快喷射加仑！
4: 怎么发不出来呀？怎么回事？力量怎么在消失？
7: 知道什么叫接地线吗？就是把洗衣机、电冰箱弄出的电释放到大地里的安全装置。你吸收的电会全部被大地吸走。
6: 行了，小金，你真棒！
4: 我的车，亏了你们要不我，这天高地厚，让我来亲自教训你们。喷射加仑，
6: 回来吧！
4: 真是碍眼，几个小家伙，让我来收拾你们。
6: 冲了吧，巨力风暴！
4: 能量储存，就凭这个，看你能撑多久！
5: 巨力风暴自己是撑不住的，
4: 是啊，大家要团结起来。那就拜托各位了。让我们来帮你。真是久违了。
6: 爆裂重卡，重力金刚，你们又回帮忙吧。
4: 那就没办法了。再加上我爆裂重卡，又见面了。你们这两个无耻的叛徒！
5: 你们俩竟把灵魂出卖给这个地球上的小家伙，帮他来供应我，爆裂重卡没有出卖自己的灵魂，你说什么？马奇纳星球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以后不管是你还是我们，都要生活在地球上。
4: 闭嘴！
5: 不好了，他耗费了那么多能量，居然还能启动必杀技。
4: 大家把力量集中在盾牌上，
5: 来，快呀！
6: 没时间了。
4: 终极深海爆弹！哼，我可是向来处事冷静，刚刚一激动，差点把炫卡召唤器给毁了。
8: 大家都没事吧？打起精神来啊！剩下的
4: 就只有你们了。
8: 小俊，快跑啊！
6: 我不能那么做！
8: 我绝不会丢下朋友们一个人逃走，绝对不会！那道光，
4: 难道是禁忌之力的光？
6: 禁忌之力？
4: 那股传说中的力量来自于。

0: 奇纳星球，因为太过强大而被封印。原来这股力量真的在宣卡召唤器里。小家伙，把召唤器给我，快！
1: 我不知道什么是禁忌之力，但你休想抢走！
2: 那家伙在干什么？
3: 重力金刚，你难道……
4: 小家伙在这儿，他是你的了，船长。
5: 他是在开玩笑吧？
6: 那家伙背叛了我们。
7: 不会吧？
0: 干得漂亮，重力金刚！我一直都很相信你。这样一来，整个宇宙就都是我们的了。
3: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不能把他当同伴。
4: 我也说过吧，看到被骗以后失魂落魄的表情，是我最大的乐趣。
1: 那这就是最后的机会。
0: 呀，这是什么？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1: 重力金刚，快啊！
4: 我明白了。
0: 我好不容易才存储起来的力量，
1: 炫卡力量出来吧！重力金刚，
4: 船长，谢谢你相信我。
1: 重力金刚，双机关炮，
4: 双机关炮，
1: 爆裂射线，
4: 爆裂射线。
0: 我居然被你骗了两次，看来我不如当年，没资格做船长了。
6: 小军，
1: 血来闪电。
8: 抢！

0: 装完成，深海天猫。
1: 终于结束了，
2: 小健，你做到了。
3: 中途还以为要出事了。
4: 嗨，重力金刚，你到底是哪边的？
5: 什么哪边的？
4: 你别嘴硬了，
6: 你刚刚是想要背叛我们吧？
5: 我也不知道，不过
7: 什么？
5: 小俊相信了我，所以我也想试着相信小俊。
0: 重力金刚，正式打个招呼，拜托你了。
5: 是我拜托你了。
0: 我的胳膊！
5: 小俊，你没事吧？
2: 被吓到了吧？
5: 居然是这样，我中计了。
3: 真是的，亏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4: 我该怎么跟保险公司说？
3: 就说是为了守护城镇的和平，做出了伟大的牺牲。
4: 怎么可能有人信？
2: 是爸爸。
8: 喂，爸爸，
9: 怎么了？
10: 安兰，你现在在哪儿？没什么事吧？城镇周边发生了奇怪的事，我担心你。
11: 各位请看，在城镇周边冒出了宛如丘陵般的矿石，看上去好像要把这里全部都给填满。
12: 这种未知现象真的是单纯的自然灾害吗？
0: 那是什么东西？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事情，啊，我们是勇敢地迈出第一步，进厂打工。
1: 面向未来，我区力争2028年创成省级巨生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全区巨生智能产业营收突破200亿元。深度融入长三角机器人产业协同网络，持续做大整机、做强部件、做优场景、做活生态，以巨生
2: 产业优势和区级扶持政策，上于本土文化 IP 出海传播成效良好。他建议深化政企联动，以 AI 技术提升传播质效，完善涉外文旅配套，构建跨境引流、在地服务一体化体系，推动文化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区文广旅游局、区委宣传部、区融媒体中心等相关单位分别汇报提案办理、文化出海推广、平台建设等工作进展。与会政协委员围绕文旅融合、品牌出海、场景升级等内容建言献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力量。会议对提案质量和前期办理成效予以充分肯定，认为该提案精准契合全省文化新三样出海发展部署，贴合上于文旅发展实际，各单位前期推进务实高效，举措扎实有力。会议强调，要以文化出海赋能入境旅游发展，全力打造特色鲜明的入境旅游上渝范式，要坚持内容为王，深耕本土特色文化 IP 国际化表达，建好海外传播矩阵，用国际化话语讲好上渝故事。要坚持产品为本，串联优质文旅资源，打磨精品入境旅游线路，依托数字化平台实现线上引流、线下消费的良性循环。要坚持系统集成
3: 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4: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5: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6: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铺的干不干呀、啥时候拆草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着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给比一年好了。
5: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2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

0: 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三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2: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15-5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 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

0: 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1: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2: 憲法を変えて，
3: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4: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3: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2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色田野》。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带大家去德清了解一种本地不太常见的生猪品种——藏香猪。据说这是一种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的珍贵猪种。那这藏香……
1: 黄幌子老黄了，黄子香了，黄幌子胖破了黄幌子，黄幌子胖破了方幌子。
2: 唐老汉，唐家唐老汉，挑担到担摊，买了半担担，挑担到摊摊，买了半担炭，满担是担炭，老汉往回赶，脚下绊一绊，跌了唐老汉，打了半担担，翻了半担炭，老汉看一看，急得满头汗，连说怎么办，担炭完了蛋。
3: 每位小朋友的表现都自信大方，口齿清晰，看得出来平日里都下足了功夫。下周还会有全新的优秀学员展示，敬请期待。
4: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6: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哪剩下这么多？
8: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8: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在1948年和1949年的两年内，贵州省进口食盐总共141,88,8740担，每年不到59万4,350石担，
1: 比1943年减少了40%，导致了贵州的盐荒严加高涨，
0: 城乡群众吃盐难，这严重破坏了贵州的水稻、旱稻、大麦、小麦的生产。工业方面。
2: 影响了肥皂、酱油等工业产品的生产。董书记，我看呐，过去到盐荒，因为交通不便，贵州人民吃盐只能靠巴彦古道，用人力、骡马来运输，效率非常低下。现在解放了，还吃不上盐，肯定有黑心商人从中作怪。
3: 封建格局，关税壁垒那一套，在新中国行不通。
4: 总之，一定要打破黑心商人对食用盐的垄断。
3: 我们不仅要让老百姓吃上盐，还要让他们吃上平价盐。这里边有2样东西，一份送到33号处。 另外一份，送到贵州山区青山镇，有个叫何大脑袋的。哎呀，慢点啊！
5: 好。哎，小心。 刘老师，咱们歇会儿。
6: 坐。真权，这新政府的效率实在是高啊，简直是雷厉风行。这政府的消息刚刚发出来，隔天咱们就能搬到盐了。城镇居民吃盐的问题，暂时是解决了，但是我还是担心那些大山里的村民们，他们都是靠力气吃饭的，长期吃不上盐，身体吃不消的。
5: 我有一个想法。 你说咱们一起运盐进山怎么样？让山里的老百姓啊，也能吃上平价盐。
6: 这个主意好啊！哎，我看这样，咱们进山的盐价比市价再便宜一点。

0: 哎，小心！没事，我没事。是得歇会儿了。于老师受过枪伤，才恢复不久，别太累着。哎，
1: 你们得赶紧先把衣服穿上了。这冬天的山里啊，冷得很，受一身汗，容易出呀就很容易生病。关键看病啊，还得去镇里，麻烦。
2: 王站长，
3: 哎，老三，
2: 你们。 这些都是啥宝贝呀？啊，乡亲们，镇县啊，都是我们从重庆运过来的巴盐，特地给你们送上来的。
3: 对，
2: 你们可以来看看啊，可以来看看。
3: 就过来看看嘛，啊！
2: 以后你们买盐就不用愁了，我们会定期给你们送上来。哎，乡亲们，别走啊，我们都是政府的，不是坏人，镇县盐比你们镇上的还要便宜，真的，可以来看看。
4: 哎，你别走啊，乡亲们！庆全，别着急嘛，也许乡亲们都回家拿钱去了。
5: 你们是有所不知啊，我是从何家村出来的，这个地方非常的穷，
4: 就算几户人家一起，也凑不出多少钱来，并且这村民的盐都在地主何大富家里。村民他们要吃盐，只能从他家里买。

0: 喊外头的人快点儿。
1: 要得。
2: 老爷，老爷，老爷，出大事了！
0: 他这什么着急忙慌的说噻？
2: 老爷，共产党的干部把盐背上山来，卖的比镇上还便宜。
3: 郑权，还是你有办法，让乡亲们拿粮食换盐。
4: 和尚不是说了吗？乡亲们没有钱，那就用粮食换，一回事。
5: 老三，你这个谷子里面怎么还有一些玉米呀？这不对啊！啊，你看，
6: 这玉米也是粮食嘛。来，这您的盐收好。
4: 谢谢，谢谢。慢点啊。
5: 就何大富，
6: 何大富，干什么呢？嘿嘿，
7: 我听说你们在买盐，我也想买点。你少捣乱，
3: 别冲动啊！
7: 但这个同志说话好奇怪哟。
6: 南哥嘛，
7: 我都不可以搁着买盐了呀。
3: 这位同志啊，您想买多少盐？
7: 你们有好多，
6: 那都买好多，
7: 回去，
6: 回家去，
8: 回去。
6: 何大富，干嘛呢？
9: 别冲动啊！
10: 共产党要这么搞的话，以后我们还杀油水？
7: 各位啊，共产党今天征了你们的粮，明天都会要了你的房，最后会要了你的命。你们是愿意满刀子杀猪啊，还是愿意偷了他的盐和粮上山打游击战？
10: 就我们这几个人恐怕是不得行哦。
1: 没辙。
11: 他傻子啊，
12: 我告诉你们了，一旦蒋委员长

0: 你们是不是要翻工大楼了？我们都是工程。外面有个公差长干部要见你，他还说了啥子没得？
1: 他说有事情要找你商量，他还问我晓不晓得何大脑壳。看嘛，暴露了嘛，给我上门呐！
2: 来，我们一块杀出去！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你怎么来了？袁同志，你没事吧？没事。皮院长，刚刚的灯就是火大脑壳，他就火大分了枝子。解放前是先保护大队的小队长，解放后就留给大队土匪。
1: 我说呢，原来是土匪啊！
0: 我说袁同志，你就不该一个人过来。袁同志已经到中山去找武装部了，走，咱们先到那边去躲躲。
1: 走。
0: 宋远，告诉你，你们一个都逃不脱！来找我呀，放他走！袁同志，你等会儿速度那个山洞往山下跑吧，不用管我，我来拖住他们。
2: 岳同志，你赶紧走啊！这是假的，
3: 假的！你到底是……
2: 咱俩才认识几天啊？你这是何必呢？
3: 起来，藏！
4: 16军13九团军需处，张伟友处长，率领运输车队准备从贵阳返回遵义。半路遇袭，
3: 我们现在面对的土匪情况复杂，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轻敌。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地方土匪恶霸，制造混乱，破坏交通，抢夺钱粮，必须予以最严厉的打击。剿匪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中心任务，按照目前的情况，你需要先集中兵力清剿交通线两侧以及经济附属地区的匪徒。
5: 是。
6: 我武兵团16军已经在遵义、怀仁、睢阳等地开始剿匪斗争，同时啊，你也要及时电告省内的各个征粮工作队，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尽快的完成征粮任务。
7: 是。
6: 喂，喂，
7: 又是土匪破坏电话线，太猖狂了。对。
8: 马上给杨勇布一份电报，把川东川南部队入侵剿匪的不速告诉他们。嗯，
9: 对吧？是。哎，局长。
8: 哎，
9: 各位，
8: 这是刚刚送过来的白公馆的调查资料，你看一下。
9: 这是。 同志们遇难的照片，还有狱中受刑的一些照片，
8: 还有狱中的一些情况。

0: 给明离死，存千秋啊。
1: 这些采访的资料太好了。
2: 哎，姐，
1: 小凯。

0: 我刚刚预言了你上回的那个，小凯，
1: 妈，
0: 你怎么在这儿？妈妈一直在找你，你什么时候加入的西南服务团？快跟妈妈回去！
2: 我不跟你们回去。
3: 我知道你们总是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忙，
2: 我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小时候你们就没管过我，现在我长大了，更不需要你们管。
0: 你爸爸很担心你，还有你外婆，这么大岁数了，成天睡不着觉，一直在找你。
2: 加入西南服务团是我自己的志愿，你们谁都别管我。
0: 哎，小凯。
4: 尊敬的部级代表，今天呢，是我们重庆解放一个月有23天，在这个时刻，我们工人职员们、一切劳动群众，还有学会生们、工商业界、文化教育界，以及我们的爱国民主人士，对于重庆市军管会顺利的接收重庆的工作给予的大力帮助，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由今天起，重庆市生产、文化教育以及其他一些工作正式由接收过渡到管理时期，召开着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来讨论如何建立人民的生产力重庆。
5: 各位请我们一起过来和大家打声招呼。
6: 是，来喝杯酒。
0: 来，
7: 好久不见了啊，
8: 好久不见了。今天我们是专程请你来参加这个会议，感想如何？
7: 我看到参会的有工人、有农民、文员，还有教师，那才是真正的民主会议。大开眼界，大开眼界。
9: 哎，我也是遗憾，
7: 当年一时糊涂。
8: 过去的事情不说了。好，我们曾经在战场上刀兵相见。那个时候是对手啊，如今可以一起把酒言欢，那都是老朋友了。将来还要一起为建设新中国并肩战斗，那就是战友。
7: 战友，
8: 来，大家一起。
10: 各位，重庆解放不久，千万双眼睛看着我们，看我们共产党到底如何执政。所以啊，我们西南局把执政理念、施政纲领向大家公示，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你们辛苦了，辛苦了。今天是重庆市第一届国际人民代表会议最后一天，让我来做这个总结性的发言。我想先讲一讲，是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几千年来封建主义和几十年官僚资本主义残酷掠夺和统治的结果。其次是蒋介石政权长期进行反人民战争的结果。我们呢，接收了一个很大的摊子，其中包括起义头层和俘虏的国民党军队90万人，国民党政府公务人员和其他教职人员约40万人，国营企业员工10万人，加上人民解放军70万人，共210万人。这些人必须养，这使得我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办法抽出大量的资金来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事业。有困难，我们就有克服困难的办法。第一，要依靠政府的政策。共同纲领中关于经济的内容就有15条，其中就有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1: 梅先生，听到了吧？共产党要搞经济建设，或许还真是个好机会。
6: 面向农村，这不仅是工商业的出路，更是工商业的人路。解放农村的道路，一是发动与组织农民要实行土地改革，再是城市为农村服务，以达到城乡互助的目的。最后我想说，团结就是力量，团结的最好形式就是国际人民代表会议。
11: 哎，这个好，那天我也要去参加那个人民代表会议。
12: 求你都大的字认不到一箩筐，还参加代表会议。
13: 1950年2月，刘伯承、邓小平率西南和重庆党政军各界领导，在歌乐山隘口迎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贺龙同志。这是他们入川之后首次见面。

0: 欢迎欢迎啊！欢迎哦，
1: 二位，
2: 出四十里来迎接，贺龙不敢当啊！
1: 郭司令员真龙驾到，我们两个苏龙的四川地主岂有不行大礼的道理？哎，哦，
3: 这是龙哥，我是龙弟，你是过江龙，三龙机会，这个机会深深难得哟。
2: 你到了，我们西南局的三个书记都成齐了。
0: 嗯，
1: 对头。 我们三条路要在大西南干出点样子出来哟！
2: 哎，要得。<笑>

0: 黄龙同志，
1: 哎，这都是刘司令员办公的地方，这里啊是他跟娃儿们住的地方。
2: 小平同志，包正同志，你们两家住的，
1: 是不是太拥挤了？
2: 喂，我们两家人啊，一起来了，
1: 那就把当房子让给我喽。哎，
2: 不是的，不是的哦，刚来重庆的时候啊，条件有限。
1: 我们两家呢，就挤在一起，讲究着住。
3: 别走，
2: 现在刚好有房间腾出来。你又是西南军区的司令员，军事方面呢，肯定是人来人往，宽敞一点，办公也方便嘛。
1: 关键是，我很多的时候是要往川西走的嘛，用不着那么大的房子嘛。
3: 我们都不要苦气了，你看我这个烟。
2: 这个退役就不大方便了，在这儿已经是习惯了，嗯，不搬了。刘邓，刘邓啊，难怪别人都说刘邓之间，
4: 连个顿号都插不进去。哎，
2: 黄老总，
4: 哎，
2: 秦军西藏镇着中原林的草案，你看了没有啊？
1: 我正要跟你们二位啊谈这个问题，我是来重庆的路上啊仔细看了看，主席要求进军西藏不吃地方，所以在草案里面，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
2: 提的特别好。目前呢，我们拟定了一个西藏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名单，有张桂华。 谭冠山、王其美、樊敏、陈明仪、刘珍贵，还有
3: 田宝吗？
2: 对，田宝，张桂华和谭冠山分别担任政府书记。
4: 那我有个提议，既然西藏工委已经正式成立了，除了遵照

0: 动员令，做好对进藏官兵的思想工作以外，在咱们西南局找一位同志，专职负责限期检查，每半个月向中央军委做一次报告。你觉得呢？
1: 我看这个人选呐，李大同志最适合。
2: 这个进藏的队伍啊，我觉得还是要多点那种有文化、有知识的专业人才。这个招人的工作还是要继续。成都那边嘛，就是霍老总多操心了。
0: 责无旁贷。
1: 走，吃饭了。食堂在这里。嗯，
0: 好吧。
3: 哟，贺老总来了！
4: 贺老总，
3: 快坐，快坐，快点喝。
1: 王王们，来。
5: 你们好，你们好。哎呦，都这么大，这回我们家娃娃有人伴了。来来来来来。
6: 哎呀，这是谁呀？你是啊
1: 啊？这是谁？
5: 咪咪，这是咪咪。哎呦，这么大了你啊！啊，快点，咪咪坐。哎呦，
7: 哎，开盘喽！
3: 开盘，这边。
7: 都怎么了，对吧？
8: 怎么，令人闻风丧胆的33号被攻打，被攻打，
9: 吓破胆了。
8: 不是兄弟们为难你，我也得向上峰交差呀。明人不说暗话，你知道一个叫雨水一号的吗？
9: 雨水一号，
10: 孙总先生，你来了，
11: 你酒醒了？
10: 哦，你说呀，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这几杯酒一下肚啊，那人就容易犯浑。哎呀，都是我的错。
11: 你这副嘴脸我都看了3回了，检查写了。进闭关了，我这次不会让你这么轻易就过了。
10: 宋同志，这事儿都怪那个老板，你说他非得要给我们上酒，我再三跟他说了，我说我们部队呀在整训，不能喝酒，容易犯错误。你说他非得要上，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问我那帮兄弟。
11: 问你哪帮兄弟？
12: 还有哪帮兄弟？
11: 杜宗桓，我最后跟你说一次。拉帮结派、呼朋结党、到处拜把子，这套国民党的做派，别在我这儿搞！你也少给我赖别人。老板劝你，你就喝。这要是毒药、石头、牛拉你，你都不喝。
10: 是是是，是都是我的原因，是我意志不够坚定，我悔过。
11: 你这种人悔过有用吗？经过处分，你给我在全区做公开检讨。

0: 怎么有空来这里啊？
1: 我来给杜兄指一条阳关大道。
2: 德龙兄，你得知道现在杜猛的身份，我现在可是投诚部队，
0: 我要是把你交出去的话，可就是大恨一件了。
3: 杜兄还跟以前一样爱开玩笑，
1: 杜兄的脾气在这新社会吃不开吧？
4: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来，我跟你说，胡司令最近在西昌招兵买马，眼下正是用人之际。
4: 胡宗南，胡司令。
5: 大家看看，这几个字儿。
6: 遵义库粮。
7: 老王，你这算立了一大功啊！
5: 科长，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7: 前一阵吧，遵义几个粮站遭到了土匪的抢劫，打死打伤咱们好几名同志。这粮食，我估计是土匪倒卖到黑市上。现在西南各个城市的外围都盘踞着很多土匪，这些人是由反动的地主武装和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在一起的，经常袭击我们征粮干部。
8: 现在嘛，都江堰的水修工程刚刚启动，
9: 这个剿匪的任务就来了。我们手头这个人力是有限的，咋个办呢？
10: 依我说呀，剿匪任务还是要放在前头。
11: 他们这帮土匪呀，是有组织的，还联合了好多的反动地主，不好搞。
12: 胖胖，
13: 这
11: 来。刚才你们藏的啥子？
13: 跟街上那些小朋友学的，我还会好多呢。
9: 哦，给伯伯再唱一遍。
11: 唱啊！
13: 豌豆花，胡豆花，早晨老爷头锅巴，头不到，抓抓抓。
9: 娃儿这个四川话说得好巴适哦。
11: 这个娃娃呀，学东西啊就是快哦。
9: 好，刷刷吧。
14: 小心

0: 余队长，你看，好在大部分粮食都保住了。根据我们侦察队的情报，贵州的土匪和四川吉谷国民党散部有勾结，
1: 他们偷窃，盗卖我们的粮食，去四川。好在杨勇司令员已经派部队过去剿匪了。
0: 但是这边的匪患盘根错节，想要根除很难。
2: 我们得到的线索呀。
0: S1]
2: 你瞧瞧，就你这句话，我就不放心。你骄傲什么？调查完我就回重庆了，还是那句话，保护好自己。余队长，快过年了，您能帮我带封信回去吗？没问题。
3: 是用我们的，我们姊妹现在也好，恒心万代的，新中国万岁！
4: 爷头，那是重庆解放后第一个新年。嗯，
5: 姐，过年好！
3: 余队长，过年好！
6: 过年好！过年好！
3: 姐，过年好！
5: 哎，余队长，过年好！
3: 大嫂，过年好！
5: 哎呀，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哎呀，你们队伍里面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同志啊！ 你叫什么名字啊？谢谢阿姨，我叫沈珂。沈珂，这个名字我老天不嫌提起啊。是南京人吧？嗯。哎呀，南京的女娃子就是清秀，哎，不像我们重庆女娃子这么泼辣哈。
7: 妈，我带他们进警局。
5: 哎哎哎，请进请进。
8: 来，
9: 好，打扰了啊。
10: 看看谁？
8: 阿姨过年好。
5: 哎，过年好。
8: 老五，你们凑一块儿了，包饺子呢。我饺子，包饺子，包饺子。过年好啊！那我包饺子，手艺老于吃过，还行啊。上回煮鸡蛋，这回让你尝尝白菜。行，你期待啊。啊，妹妹说，别切，哎呀，
5: 省吃俭用多少个月？
8: 挺孝道。好嘞，好嘞。老于，你也辛苦。
11: 我不会包饺子，一介武夫。
8: 那你帮着一块儿尝尝看。
5: 里头坐，里头坐。
12: 慢点啊，
8: 振哥，哎，来来来。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跳舞了，挺好的。是那个郑全让我教给你的。哦，谢谢，谢谢。他在贵州立功了，有进步啊。这孩子越来越优秀了，麻烦你了，于会长。来，一块儿帮厨。
1: 好嘞，好嘞。
2: 我在街口啊，就已经闻到香味了。过年好，
3: 过年好，
4: 过年好，
5: 小曼姐，你看我把谁带过来了。
6: 小凯，我把这个揪成剂了，然后在擀之前呢，这不有一个面团吗？这个我们北方叫剂子，摁一下，摁成一个圆片啊。

0: 是你的吗？对，好吃啊。我想借这个团圆饭的机会呢，先敬大伙一杯酒。但是这第一杯酒呢，算是道歉去，我得跟大伙说一声对不起。吴主任，为什么要道歉呀？实话实说啊，主要怨我。当初吧，我总觉得大伙可能肩负不了建设大西南的重任。 我甚至觉得，走到一半上，大伙都得跑了。但是事实证明，我错了。大家干得很好，而且都成为建设大西南的重要人物。不光是你们，包括我这儿子。
1: 小凯，15岁啊，走了8000多里路，来这儿兢兢业业地服务于大西南。
2: 对不起啊，小凯。以前爸爸。
3: 对你疏于照顾，亏欠了你，今后爸爸一定弥补。啊，所以这杯酒，我敬大家。吴主任，对不起。吴主任，来。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唐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笼，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

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它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都开始哼叫了，那种是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振兴的关键，要提高站位，明晰职责，增强工作主动性与自觉性，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双挺进、双上游的大背景下，把提案办理与部门履职相结合，做到真办、快办、实办。要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加快建设和美渔村十大共富片区，因地制宜探索市场化运营模式，引进清美生态一体化中心等链主型项目，构建重育产融全链条支撑体系，完善引育留用人才机制。要强化协同，凝聚合力，健全提案办理长效机制，推动接办落实深化等环节高效闭环，形成工作合力。近日，区领导牵头领办004号重点提案，聚焦全生命周期呵护，让市场主体近月远来发展好。委员们在听取提案办理落实情况后提出，要持续强化企业要素保障支撑，全面畅通线上线下企业诉求反馈渠道，精准倾听企业发展心声，深入挖掘梳理上渝营商环境建设亮点与企业发展鲜活故事，用心讲好上渝高质量发展故事，持续完善产业上下游配套体系，落实一对一联企帮扶制度，搭建跨部门联动处置机制，高效化解企业各类诉求，实现企业省心办事、高效发展，构筑优质的企业生存发展生态。会议指出，营商环境的优劣直接关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成色。本次重点提案选题精准、贴合实际，直面发展痛点，兼具现实意义与长远考量。各相关单位要抓实抓细各项落地工作，全流程强化沟通对接，常态化开展爱企服务日、政企协作会等活动，构建暖心服务机制，严格落地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硬核举措，建立问题收集、处置、反馈、回访的闭环工作机制，同时加大政策宣传推广力度，让各项惠企利企、文企政策直达快享，让广大创业者、企业家熟知政策、用好政策，全力为市场主体提供陪伴式成长服务、集成化精准服务。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1: 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挑战赛浙江站暨浙江省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在我区举行。从全省各市级选拔赛

0: 中脱颖而出的500名青少年参赛选手齐聚上浦镇慈源文化小镇，在模拟飞行中特技竞速，比拼解说口才。 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是教育部官方公示的中小学生全国性竞赛白名单赛事，分小学男子组、女子组、中学男子组、女子组4个组别，设置了趣味竞速飞行、特技竞速、发动机失效返厂着陆等8个技术类赛项，解说口才1个文化赛项。 赛事依托专业电脑仿真系统，1:1还原真实飞行场景，让参赛选手沉浸式体验专业飞行员的操控乐趣。对自己的发挥比较满意，来这个比赛呢，是因为觉得这个比赛有意义，有对这个行业比较感兴趣，能让我坚持下来。
1: 模拟飞行运动是一项集科技、教育于一体的新兴运动，更多青少年有机会通过这项赛事学习到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助力浙江低空经济发展和浙江省航空城市建设。赛事落地上虞，是文化加科创融合定位的有益实践。千年亲子文脉与现代航空科技交融，非遗研学与低空科普相互赋能，是我区推进体教、文旅、科创三重融合的创新探索，更是 培养青少年科学素养，塑造坚韧品格的优质载体。全媒体记者徐黎锦、于杰报道。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 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从伏案办公的内勤民警，到扎根城区一线的巡逻民警，这一坚守便是7年。他就是刚被获评为2026年绍兴市公安机关先锋标兵的民警袁彦望。7年来，他扎根街头巷尾，巡逻防控，应急抢险，服务群众，用脚步守护渝城百姓平安。
3: 2017年刚参加工作的袁彦望，就在内勤岗位上细致打磨，养成了严谨务实的工作习惯。2019年，他转岗来到百官派出所，接触警的岗位，告别文书工作，一头扎进了人车流密集的城区街面。作为我区辖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警情最复杂的城区派出所，7年间，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热严寒，
4: 他始终和队员坚守由紧必出的准则，在各个角落都留下了他调解矛盾、处理纠纷、帮助群众的身影。总结起来，一天有6-7十个警情，但是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在遇到警情时能够帮群众解决问题、排忧解难，还是心里会感到非常的愉悦，是我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
3: 长期在街路面执勤的工作，也让袁彦望摸清楚了辖区警情规律。针对盗窃、黄赌等突出街面违法犯罪，他精准巡控、快速出击。7年间，累计抓获各类街面违法犯罪嫌疑人30多名，有效压降路面侵财案件，牢牢守住群众财产安全第一道防线。 除打击犯罪，应急救援外，袁彦望常态化走访沿街商铺、休闲场所，逐项检查消防器材、电路燃气、安防设施，累计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50多处，从源头规避安全事故。面对需要救助的群体，他都会耐心沟通核实身份、驱车护送。7年来，他累计救助走失人员、精神病患者等特殊群体50多个。 面对亲身群众，他凭借耐心劝导与专业处置，成功劝阻自杀类事件11起，挽回10多个家庭。防范在先，少出事不出事，这是袁彦望的工作信条。因此，他始终立足巡逻岗位，为群众办实事办好。

0: 好事，小到指路调解，大到抢险救人，用点滴行动拉近了警民之间的距离。
1: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以更饱满的姿态，全身心地投入到服务群众中。
0: 七年朝夕巡街巷，岁岁新春守余城。从内勤到一线巡警，袁彦望把七年青春奉献给街面平安事业，用实干诠释基层民警的初心，以忠诚履职守护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近日，定山乡淘气浪潮跃动下溪水上音乐会浪漫上演，超百名游客齐聚一丢丢牛牛水上乐园，共同见证一场属于丁宅的夏日限定浪漫。
0: 活动现场，主办方在下溪水面搭建专属舞台，邀请本地实力派人气乐队驻唱，悠扬动听的旋律萦绕溪畔，吸引不少游客泛舟溪面，沉浸式临水观演，近距离感受夏日音乐的独特魅力。活动还设置趣味互动环节，由工作人员装扮的《西游记》孙悟空造型人物乘船登场，在水面开展表演，并向游客投放本地特色水蜜桃等美食，让大家感受独特的水上吃桃体验。
3: 有动听的音乐，还有可口水蜜桃吃，这种活动形式非常新颖，
4: 很开心。在这个炎热的夏天的话，带来了一丝清凉。
0: 据了解，水蜜桃是丁宅乡四季鲜果的当家品种之一。每年七月，当地结合农时农事、果品盛世季节，精心设计精品旅游路线，打造龙鳞坝、桃溪谷、卡丁车等文旅新业态，推广运营好一丢丢牛牛水上乐园、滨水民宿等文旅项目。今年上半年已吸引游客43万人次。这场两小时的水上音乐会，丁宅乡把水蜜桃的甜、清水场景的凉、音乐潮玩的乐揉在一起，上演了一场酣畅淋漓的鲜果加创意文旅体验，为今夏嗨玩季攒足了人气。
5: 打造我们鲜果加音乐加玩水这样子的融合场景，放大我们鲜果丁宅共赴片区的一个知名度，那也让这些引进来的人气啊，能转化为我们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收入。
0: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今天记者从上虞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区多晴热高温，午后雷阵雨天气，气温不断升高，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8度。今天我区受副高减弱东退影响，气温在26到34度之间。周二、周三天况变化不大，以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为主，有雷阵雨的光顾，正好给鱼城降降温。这两天的气温也保持在26到33度。周四迎来大暑节气，当天副热带高压迅速西伸加强，我区天气转为晴到多云，午后仅在局部有零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猛升到38度。周五到周日晴热天气持续控场，最高气温稳定在37到38度，夜间气温也维持在27到28度左右，全天候蒸笼模式开启。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我区中后期多晴热高温天气，午后市民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多喝水，注意防暑降温。全媒体记者申佳玉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最高气温升至35.5度。预计明天还是午后雷阵雨的节奏，如果在户外遇上雷阵雨，千万别慌，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避一避，毕竟这雨来得快，去得也快。22到23号午后局部地区还可能会有雷阵雨的光顾，这几天出门在包里塞上一把伞总没错，晴天遮阳，雨天挡雨。不过24号开始，副热带高压会正式接管天气舞台，晴热高温天气强势回归，即将开启满屏大太阳的节奏。在高温天气里，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别等口渴了再喝。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尽量减少出门。如果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补水措施。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8到10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最低气温25到27度。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6到35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百官晴26到35度。曹娥晴26到35度。东关晴26到35度。松下晴26到35度。张震晴26到35度。峰会晴26到35度。道虚晴26到35度。上浦晴26到35度。汤浦晴26到35度。下馆晴26到35度。永和晴26到35度。梁湖晴26到35度。义亭晴26到35度。小月晴26到35度。谢塘晴26到35度。长塘晴26到35度。盖北晴26到35度。岭南晴26到35度。辰溪晴26到35度。丁宅晴26到35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晴26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色田野》。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带大家去德清了解一种本地不太常见的生猪品种——藏香猪。据说这是一种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的珍贵猪种。那这藏香猪究竟有何珍贵之处，又是如何与德清结缘的呢？一起去看看。
1: 不同于一般的生猪养殖场，藏香猪的养殖场地是一片苗木林。树林间，藏香猪们或悠闲地踱着步，或自顾自地玩耍，或用鼻子探索着地面，寻找着美味的树叶和树皮。也有的则在沟渠边畅饮清凉的溪水，偶尔还惬意地打几个滚。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它们身上，毛色黑亮，闪闪发光，看起来格外可爱。
2: 平时就是散养在地里的，那出太阳的天的话，可能就是分散的还要开一点吧，你说观赏性强一点。
1: 藏香猪又名人参猪，是一种珍贵而稀有的小型猪种。它们主要以天然的水生植物、野草、植物根茎、果实等为食。由于长期在野外放养，善于奔跑，具有极强的抗病力和抗寒力，被誉为高原之珍。引进这批藏香猪的90后猪官名叫胡志鹏，最初看上藏香猪，就是因为它过硬的身体素质。
2: 这个品种就是我爸的一个朋友在河南那边也包山的嘛，然后到时就是他们说那个山猪啊，他们也不生病了，就是放养在山里的嘛。那时候嘛，就过去参考了一下，然后因为我们这种猪自己是不会养的，所以那时候就找了个合伙的运了300多头猪过来，先尝试一下。
1: 南下的藏香猪没有辜负胡志鹏的信任，完全适应江南气候。无论是阴雨绵绵还是烈日狂风，都散养在林间，几乎不怎么生病。除了喂食的人工，也没有什么成本支出。因为运动量大，藏香猪肉质细腻，脂肪少，营养价值高，可出40%以上的瘦肉。不过藏香猪成长周期较长，正常成猪出栏时间为1年以上，成年猪平均体重不超过50公斤。因此胡志鹏将这批猪肉投放市场后，常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2: 抗病性的话肯定好的，一头猪都没死过呀，到现在为止1年多了，已经完全不打针不吃药的嘛。普通猪的话真的风险超级大，市面上现在流行的那个非洲猪瘟啊，就是一般猪场一旦那个沾染到的话，基本上就要清空了。
1: 胡志鹏的父亲胡伟文在雷甸经营生猪养殖场已有15个年头。2016年大学毕业后，胡志鹏就给父亲做起了副手，父子俩就曾经经历过因为猪瘟5000多头猪只剩1000多头的惨痛损失。也正是因此，胡志鹏才开始向外寻求新的抗病性强的猪种。出生于1993年的胡志鹏，大学学的是市场营销专业。父亲虽然一直在从事生猪养殖，他最初的人生规划却并不是子承父业做个猪官。
2: 那时候我是想开饭店的，毕业之前吧，我去那个等于说，西湖边那个外婆家，我还当了段时间的服务员呢，就是3个多月吧。我学习一下那个经营模式啊，那管理模式之类的嘛。我是想开饭店。
1: 为了进军餐饮行业，大三那年，他还利用学习的空余时间和同学朋友合伙经营了一家小饭店，积攒经验。
2: 小饭店生意也还行吧，就开了1年。那时候也是什么都做呀，就是，那个买菜啊，帮忙洗洗碗啊，然后端端菜啊，叫叫客人啊，送一送啊，这种啊。通下水道我都通的。
1: 计划虽周全，不如变化快。大学毕业之际，父亲胡伟文在德清雷甸东新村的生猪养殖场合伙股东全部退出，资金紧张、人员短缺的问题尤为突出。胡志鹏毫不犹豫地暂停了自己原本的餐饮计划，转到学习生猪养殖。
2: 毕业那一年呢，因为这个效益不好，所以呢，就是他们都想

0: 卖掉了，然后我爸呢就跟我说叫我过来帮忙啊。
1: 我呢这里就是缺少这样的人，叫他来帮忙，管理人和做一些账目啊什么东西的。现在因为我像我们这种年纪嘛，电脑啊什么东西都不太灵光了，那么就是要做做电脑，做做账，还有一些理。

0: 清扫猪舍、清理沼气池到医治病猪、接生猪仔，胡志鹏都是亲力亲为，事无巨细地学习生猪养殖技术和养猪场的日常管理工作。
1: 他生之前会有预兆的呀，会就是躁动啊，然后他本身就是肚子很大的时候了嘛，能他开始躁动的时候基本上就要生了。
2: 他不生你就睡在边上
1: 啊，轮流睡啊，所以还是挺苦的。
0: 从事生猪养殖的这几年里，除了精进生猪养殖技术，胡志鹏也在不停地革新养殖场经营方式。他先是引进了不少高新设备，为生猪提供了舒适的生长环境，后又说服父亲胡伟文停止购买从前长期合作的经销商提供的猪饲料，提升饲料品质，从而提高生猪抗病能力。
1: 东北啊，跑了四个省都去跑了一遍，然后在那个吉林那边就是找了一个供应商嘛，然后他那个都是颗粒很大的，然后容重也很高，营养成分很高，然后呢都没有什么
3: 帝王却被忽略和轻视，他就是新朝的皇帝王莽。建立于西汉与东汉之间的新朝仅存14年，是中国历史上短命的王朝。然而人们对新朝的忽视并不是因为其享国甚短，因为与新朝相比，秦朝也不过15年。在历史上，新朝显然无法与秦朝相提并论。新朝的皇帝王莽更是被后来的东汉史学家班固定性为篡汉的奸臣，这一观点几乎为后代所有的史学家所沿用。人们不愿意把这个时期称作新朝，而称作新莽。直到近2000年之后，人们才重新审视这位新朝皇帝。胡适等一些近代学者开始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军产、废奴三个大政策。那么王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王莽所建立的新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政权？

0: 大明县老城，位于现在河北省大明县的东部。公元前45年，王莽即出生于此。也许因为历史中定位王莽篡位的缘故，这里与其他帝王故里不同的是，他既没有这位帝王的祠堂，也没有塑像，只有在大明县的方志馆才能找到关于王莽的少量文字记载。
1: 里面收藏的这几年有一两千本大明县志，
0: 在大明县志里面记载了王莽的家族历史。王莽的出身非常煊赫，
2: 王贺是王莽他爷爷，这个王峰他
0: 所在的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先后有9人封侯，5人担任大司马，族中之人多生活奢靡，意气骄横。只有王莽早年丧父，孤贫恭俭，拜当时名儒沛郡陈深学习礼经，如同一位普通的儒生。在当时，王莽良好的品行受到很多人的赞誉，这为他出人头地奠定了舆论基础。大将军王凤是王莽的伯父，当他生病时，王莽精心护理，几个月不解衣带，以至于蓬头垢面，令王凤深为感动。王凤是当朝的重臣，临终前特地向皇帝推荐了王莽。公元前22年，24岁的王莽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即是服务皇帝左右、传达诏命的官员。历史上对王莽做黄门侍郎并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是这段时间对王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在他任职期间，认识了同朝为官、在天禄阁校理图书的刘歆。刘歆自小跟随父亲刘向整理校勘皇家藏书，接触到大量新发现的用秦以前古文字书写的没有利于官学的经本。他深深感受到这些经本好物与圣人同，能纠正已逐渐僵化神化的今文经学的弊端。这些经

0: 书就是古文经。在汉代，经学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是得到朝廷认可并且得力学官的经学流派，古文经学则是传承脉络不清晰，经本或藏于秘府或流行民间，未得力学官的经学流派。到西汉后期，一些学者开始反对今文经学垄断官学，认为今文经学门派森严，压制和排斥其他学派，正退化为既得利益者的工具。不仅如此，今文经学还肆意地曲解经书的含义，使其成为现实政治的附庸，导致人心的混乱。当今文经学越来越陈腐保守时，在野的古文经学则展现了勃勃的生机。正是在这个时期，也正是古文经学将王莽和刘歆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1: 西汉末年的时候呢，刘歆和王莽，他恰巧呢，两个人在这方面呢，他找到了这个契合点，两个人的年龄也差不多，爱好也差不多，啊，对社会治理的这种理念和寻找社会治理方法的这种途径也是一致的，所以说两个人呢就是，开始从这个古文经学中去想寻找一些新的社会治理的一些办法。
0: 王莽、刘歆是古文经学的坚定支持者，这两位都是具有远大理想的人，他们对西汉末年混乱的社会秩序、残破的国家制度极度失望了，厌恶今文经学对政治的妥协，于是步调一致地以古文经学为基础，开始规划理想的政治蓝图。刘歆是设计师，王莽将成为实践者。
1: 刘歆呢，可以说是王莽的一个理论家，啊，他对这个经学的这种整理，特别是古文经的这些理论的，包括书籍啊和一些理论的整理，刘歆做的非常多。而王莽呢，是这种新的这种古文经学理论的一个实践者，他是个政治家，他是一个理论家和一个政治家的一种结合。
0: 王莽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由于贤能谦恭，其地位和声誉都在飞速提高。他的叔父王商上书，愿意把自己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此举得到朝野的广泛支持。王莽累迁至骑都尉及光禄大夫侍中。公元前十六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即便地位再高，王莽一如既往的礼贤下士，经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自己车马衣服去接济穷人。不管在民间还是在朝堂，都深受爱戴。公元前八年，王莽出任大司马，时年38岁。此时的王莽既是外朝的首领，又成为学界的领袖。他与刘歆一起开始力促古文经学成为官学，这将会促成整个社会秩序的重大变革。然而仅仅过了一年，汉成帝薨，汉哀帝即位，丁父两家外戚掌权，王氏家族受到沉重打击，王莽因此被免职，避居新都，杜门自守。此时刘歆也受到了传统势力的顽固抵抗，大司空师丹等人诋毁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由于王莽已被免职，刘歆失去了最有力的同盟，几乎被诛杀。不得已，刘歆离开京城，几年后因病免去官职。
1: 西汉末年以后，经学被少部分人所垄断，他们掌握了这种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没有进入这个集团，没有取得这种经义解释合法性的这些知识分子，他就在社会上的地位并不高。甚至就像刘歆这样的人，他虽然是皇家这个档案图书的管理者，他也很难够进入这种

0: 金学政治集团的核心。
1: 王莽虽然免职归家，但没有离开人们的视野，他仍是新都侯。一件事情的发生使王莽再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一天，王莽的次子杀了一个奴婢，这在当时的士大夫眼中并不是一件大事，因为在当时奴婢的地位形同私人财产，可以被当作工具随意买卖。然而王莽本人却较真了，他认为奴婢的生命与常人没有什么不同，杀人就得偿命，因此他硬是逼迫着自己的次子自杀。这件事使王莽在读书人中的声誉迅速提高，官员为王莽鸣冤上书数以百计，希望他再次回归朝堂。
2: 王莽他儿子杀了奴婢是吧，然后呢就是他就是一命抵命，这个呢其实也还是表现出他的一种我们所说的这个大义灭亲嘛，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么就是说践行自己的一个道德方面的这个标准。
1: 此时王莽不只是一个道德楷模，更重要的是人们从王莽的行为中看到了重整河山复兴社会的希望。西汉从开国皇帝刘邦开始经略国家，经过了文景之治、汉武帝的励精图治和昭宣中兴之后，西汉王朝开始走向衰落，元、成、哀、平四个皇帝把昌盛的局面一步步糟蹋殆尽，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由于外戚轮流执政，宦官也受宠弄权，贤臣多被罢黜，留在朝廷内多是贪官污吏。朝堂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吏只要能结交上权臣，就能肆无忌惮，加重对百姓搜刮盘剥。人口激增与灾害频发也在加剧社会矛盾。据史料记载，西汉初年的人口不过1300多万，到西汉平帝时已达6000多万。人口稠密的关东与关中某些地区，每公里平均多达1000人以上。在生产方式没有革新的时代，人口的急剧增长，同样的土地已不堪重负，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满足果腹之需。
0: 社会暴乱呢，流民增加呀，灾荒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就非常多，社会矛盾也非常突出。那传统的金文经学又拿不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那些一些有为的知识分子，像刘歆啊，像王莽啊，就开始从一些别的经典中，比如说古文经学中去寻找一些可知社会政治治理的一些理论，并从这种理论中去找出一些社会治理的办法，也许就是在共同找一种新的理论支点和新的办法措施的这条路上，刘歆和王莽走到一起。
1: 公元前2年，在众多官员的强烈呼吁下，王莽再次回到京城。一年后，汉哀帝病逝，王莽再次出任大司马，掌握了内政外交的实权。在他的建议下，9岁的汉平帝即位。公元3年，王莽的女儿成了皇后，王莽执政的地位更加巩固。他认为改变王朝意识形态的机会正在成熟。王莽迅速组建起一个得心应手的班底，当然王莽不会忘记志同道合的刘歆。将刘歆从地方调到中央，并特命为西河。这个新造的官名原来的意思就是传说的太阳神，这时变成典如林石卜之官，刘歆成为当时意识形态与学术文化的最高领导人。一个大规模的古文经学宣传运动在全国掀起，刘歆与王莽同心协力，以网罗遗失兼而存之为名，将左传、毛诗、易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成为国家正统学说中的一部分。这意味着长期饱受压制的许多儒生将有机会进入国家的正规编制，实现他们的抱负。后来王莽又增立乐经， 并且将诗、书、礼、易、春秋和乐经每一经的博士增为五名，六经共三十名。每一经博士领弟子360人，共有弟子10800人。此外，又广招通晓各种学问者数千人来到京城。王莽要得天下英才，使古文经学昌名于天下。为此，王莽在长安开始为学者建造10000套住宅，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在王莽的感召下，儒生与百姓纷纷投入义务劳动。经过10万人的奋力突击，10000套住宅竟然在20天就全部完工。不仅如此，王莽的恩惠也波及更多的普通百�5000。他在长安城中造5个里，有住宅200区，让流民居住。此时的王莽希望建造一个能够造福于最大多数人的社会。王莽曾在《尚书》中说：“古时候，十世无二家，官无欲讼，亦无盗贼，也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易禄，应将古制颁示天下，让臣民遵守。”这其实就是王莽的终极理想。他想要按照上古三代所遵行的唐虞之道，建造一个国己民富而宋生作的小康社会。这种理想不只是让天下儒生为之倾倒，也几乎激励了各个阶层的民众。
2: 王莽呢，这个和古文经学的这个关系呢，主要还在于提出这个用周礼的理论和这个制度，作为这个改制，建立了新莽政权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理论依据和这个制度依据，也是一种这个延续了西汉的这个经学政治的一个发展。
1: 王莽复古周礼的一件大事，即是建明堂、立辟雍。明堂是周朝天子接见诸侯王公的场所，同时也是周礼的象征。在上海博物馆里收藏着一面王莽时期的铜像，它上面的文字印证了这段历史。
3: 这是一面王莽时期的铜镜，那么这面铜镜呢，它的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这个在镜的内圈有一周的铭文。这个铭文上面就最主要的几句话就是新兴辟雍建明堂。他当时是实行了一种所谓的复古的政策，他就是要恢复周礼上的一些所谓的制度。那么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呢，他就是所谓的建辟雍明堂。这几句话呢，就和我们文献上记载这个王莽这个复古政策当中建辟雍的这个记录是相吻合。
1: 公元5年正月，诸王侯宗室子弟上千人在新建的辟雍明堂举行祭祀大典，场面隆重而庄严，理想之光充斥在每一个人的内心，王莽正成为他们心中的圣贤。为此，900名公卿大臣请求朝廷赐予王莽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命之玺，也由此改朝换代的大戏拉开了序幕。
0: 九锡是古代这个君王对这些诸侯王有特殊贡献，他表示对你的曾经做过的这种贡献一种嘉奖。凡是这个得到九锡的人呢，后来都成为了一个这个篡位者。王莽被加封了九锡，他最后取得了汉。
1: 公元6年，汉平帝暴卒，年仅2岁的刘盈即位。太后命王莽暂代天子摄政。此时的王莽虽为假皇帝，但权势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势力的反叛。在顺利地清除这些障碍之后，王莽也许进一步意识到自己成为皇帝的机会正在来临。即便自己不想篡位，但如果想要从制度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实现自己宏伟的理想，他就必须自己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于是他更加紧锣密鼓地营造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就是上天要将王朝授予王莽的氛围，它体现于各种祥瑞之中。

0: 在王莽摄政时，各种各样的福命祥瑞纷至沓来，朝野上下人们以不同方式劝王莽称帝，改朝换代。在长安求学的紫铜人哀章干脆做了个铜龛，在龛里写上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后要顺应天命，还将王莽的八位大臣和他湖边的人与自己的名字共十一人一一写上。黄昏时分，哀章穿着黄衣捧着龛去高祖庙，将他交给值班的官员。王莽得知后，择日去高庙将铜龛迎到未央宫前殿。
1: 王莽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年轻人他是一个学术上面很有造诣，而且对人他能够礼贤下士，有很大的亲和力，所以不能说是完全靠他的政治权术，事实上就靠他人格魅力蛮这个笼络了一大批人。不仅如此，这个接受他的观念的儒生人数相当多，愿意让他改变，这个就是公众舆论嘛，也是相当的强。就在这个情况下，他才能够用他自己的方式，用周礼的方式来建国。
0: 这里是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公元九年一月十五日，正是在这里，王莽接受了西汉最后一个皇帝刘婴禅让后称帝，从假皇帝变成真皇帝，改国号为新。在中国的史书中，大多数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王朝的更替，而是将王莽此举视为乱政篡位。然而也有人认为，王莽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必须登上皇位，这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从此时起，历时210多年的西汉王朝结束，王莽的时代真正开始。王莽代汉而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福命禅让做皇帝的先河。
1: 他确实争取到了话语权，话语权的本身是力量，是权力，而这个话语权的权力呢，也和当时政治发展有很密切的内在关系。
2: 传统意义上来讲呢，认为呢就是他还是逼迫这个汉室的人，比如说那个孺子婴啊，年龄很小嘛，然后把权力让给他，那么呢，就是从现在的史书里边看呢，就是确实没有看到刘氏政权里边有什么强力人物出现来跟他争夺这个权力。
0: 王莽在朝野得到最广泛的支持，用和平的方法接收政权。西汉王朝在平静中消失，一个叫做新朝的新王朝在平静中诞生，两大王朝交接之际几乎没有太多流血。做了皇帝后，王莽雄心勃勃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他的理想。在政治方面，为了表示革故鼎新，王莽根据儒家的经义，尤其是根据周礼，将很多政府机构和官职改换名称。此外，他还根据古籍更改了制度之号，按照传说的周制，大封五等诸侯。如果说政治上的改革都是形式上的改变，那么王莽在经济方面的改革则更加全面而深刻，但也面临更大的风险。为消除西汉末年普遍存在的土地兼并的弊病，王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王田制，也就是恢复类似于周代的井田制度，将全国土地国有化，不允许自由买卖。王田制本意是良好的，抑制土地兼并是要使人数众多的国家赋役负担者编户农民有田可耕。重建被兼并起，贪比生，强者归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地所破坏的经济秩序。
3: 土地集中在这些大官僚、大地主这种大商人手里以后，这大量的这个平民呢，因为没有土地而流离失所，变成了流民，这个社会就不会很稳定。这个王莽呢，他就采取了这个王田。

0: 他说所有的田都是国家的，所以说呢，我就可以平均分配。你把这些大土地所有者的田拿过来，你不是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吗？
1: 在推行王田制的同时，王莽又将奴婢改称为私属，并禁止奴婢买卖，即改变奴婢与牛马同栏的地位，又抑制大量农民沦为奴婢。然而，这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麻烦，最后结果是上下不得人心。
0: 废奴就是把奴婢啊从这个大土地所有者手中啊要给他解救出来。一方面呢，就是想削弱这个大土地所有者的这些集团的这种势力。第二个呢，也使国家呢获得了一些这个更多的一些劳动力，也是因为政策做得不彻底。
1: 五军六管政策也开始全面实施。五军即由政府统一物价，平衡市场供应。王莽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皖、成都六大城市设立了五军官，来控制物价暴跌，防止商人操弄市场。但由于缺乏官僚集团的支持，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这样反而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集团。六管就是由国家直接接管六项重要的经济事业，即包括酒、盐、铁器由国家专营，由中央政府统一铸币。经营山上水中的资源，国家要收税。这项政策的真正的结果是养肥了主管官员，国家财政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负担更重。至于正当的商人、手工业者，在官营商业体制下，已无立足之地了。
0: 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啊，包括这个五军六管很多措施啊，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在实践过程中呢，他就遇到很多问题，包括这些这个具体的这种执行的这种官僚啊，这些阶层啊，他们政府要求的是一套，但是他另搞一套。
2: 这一枚。
1: 在王莽的家乡大明县，如今很多人收藏有王莽时期的货币。这些货币种类繁多，只有真正的藏家才能分辨出他们当时的面值。
2: 这是王莽改制前用的五铢钱。这其他的还有大券五十。兵钱、火券，火券比较多，剩这其他的是五铢，也不少。
1: 王莽频繁的改革币制，他即位后前后共进行了四次币制的改革，变更发行了几十种货币，而且每次一币都是以新铸的劣质货币代替质量较高的旧币。由于这些货币无信誉可言，所以在货币改革的期间，物价飞涨，经济混乱。
0: 就像王莽的别的政策一样，它是这个经常变化。那新的钱币来以后，这还老百姓还没有熟悉，以后它又变了，啊，所以说呢，它带来的社会问题就更多。
1: 理想与现实，动机与效果之间正在出现巨大的鸿沟。王莽改革遇到了重重阻力与困难，而人口数量的激增不仅是西汉末年的难题，同样是王莽必须面对的难题。为了管控阻力与不断暴涨的大量流民，王莽规定，凡是无业的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组织强迫劳役。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这项政策同样是善意与富有理想的，然而实施起来却非常困难。于是王莽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青海湖。在青海省海晏县文物馆里，保存了一件王莽时候的重要文物，西海郡虎符石柜。虎符石柜是放兵符的柜子，这是王莽西拓疆域特派专员在青海湖畔设置一个旁

0: 大的实质信物。
1: 王莽他调走了这个胡服石魁以后啊，你看表明了啊，就是我的政权已经涉及到了我们的西部草原。
0: 西海郡虎符石柜是在海晏县县城约一公里处的西海郡遗址出土的。王莽根据古书有四海之说，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名义上如此，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强制移民，解决西汉末年人口暴增对关中关东地区带来的人口压力。任玉贵对西海郡的建立有详细的了解，谈到凑成四海的说法，认为不过是王莽托古改制的借口罢了。
2: 当时王莽就想着，在这个地方是庇护羌海，也叫羌人住的地方，否则他就派他这些守寨的人来到这个地方来了以后，就把他这个羌人还贿赂一下，拿了很多金银，那叫财宝。羌人是将来非常高兴。他们就跑到这个四面的青海湖日色的地方去了，把这一块地方留给了日和，叫汉王朝在这个地方建的这个西海郡。
0: 西海郡古城遗址目前保存完整，东西长650米，南北宽600米，城墙残高达4米，四个城门址保存完好。城内还隐约可以看出隆起的墙垣所构成的三个方形或长方形的小区。
2: 这个城啊，工程的相当好大，除了主城之外，还在城里面还有水师。那么它有太守府，还有府墙小入府，还有四部都尉府。那么除了这些这个官府之外呢，还有一些兵营，还有一些那主城的这些民工，冲来的这些囚犯们还要住。否则，这一块地方，当时来说哈，我们想象来看哈，是非常热闹的。
0: 为了缓解国内愈来愈尖锐的社会矛盾，王莽还多次发动与四夷战争，其本意是通过外部的战争增强国内的凝聚力。然而，在具体实施中，这些战争不仅没有起到冻结国内社会矛盾的作用，反而因强征暴敛，更加激化了国内矛盾。自然灾害同样加速着王莽失败的步伐。这是位于河北省大名县的王莽陵，是为防止灾害而修筑的。实际上，这是一条宽约40米、高约2米的堤基，犹如一条长龙纵卧在大名县境内，残断连绵20公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汉代金堤遗址。如今，在堤上还能发现当年的汉砖。
3: 它这个形成的原因，就是当时这个地面水位比较高，它弄成这个砖皮之后，为了让它晾晒干，用在那边它那个芦苇铺那个席，把它放上面，这样一放，它的形成了一个凹槽。
0: 公元11年，正是在大名县附近的黄河渭郡河段发生了决口改道。黄河决口成灾，在汉代并不少见，但这次决口形成了改道，在人口极为稠密的关东地区，大量耕地被毁。公元22年，各地农民相继起义，天下溃叛，士穷计破，王莽不得不废除王田、奴婢、六管之计。即位以来不便于民的诏令也都废除，这意味着改革的全盘崩溃，而王莽本人也将面临最大的困境。
4: 王莽在做最大的这个文化运动，而且他有内在的这个政治含义，那么真正的对他的理想能够认同的，在很多地方开始有所质疑，就时间那么短了，这有很大的关系。在有好大喜功啊，在他没有得到这个地位的时候，他是礼贤下士了，他逐渐的表现出来骄横。
5: 他是把事情做得太急了，把很多政策在同时一个短时间内推出，这种政策之间的这种方法、这种措施之间呢，他互相抵触的地方就非常多。第二个呢，遇到了主

0: 离以后没有办法，那就变成了这种政策呢就执行不下去，就难以执行，难以执行的政策呢就造成了更大的社会混乱。
1: 最致命的危害往往来自于内部，以王莽为核心的儒生改革集团的内部分化是对王莽最沉重的打击。在王莽代汉的过程中，刘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王莽做了皇帝后过于相信自己而疑心过重，对刘歆有了防备，弃之不用。由于王莽改革的全盘失败，原先的圣人王莽几乎成为全民公敌，人心思汗，民间出现了很多刘姓将再次称帝的说法。这位与王莽有着共同理想的大经学家竟然参与废除王莽的兵变。公元23年七月，在兵变失败后已经年过七旬的刘歆自杀身亡。这件事震动了朝野，也给新朝皇帝王莽以致命的打击。
0: 一个有理想的人都是很寂寞的，也许一个有理想的人都是很孤独的。为什么刘歆死以后王莽呢就是感到众人很潦倒，因为他连这样一个知己就丧死了，一个本来和他这个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都很契合的一个知己最后也变成了他的反对者。你想一想，王莽到了晚年，政治的理想破灭，政治的实践难以实行，他这种孤独感和寂寞感是很强大的。
2: 对王莽的重新的评价是现代历史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课题，特别是这个建国以来彻底改变，把这个制度彻底改变，这中间有个非常大的距离。因为彻底改变的本身是一个断裂，而断裂呢会带来常常是不可预期的不良后果。你不管你的理想多高，你当时所要处理的问题多尖锐，如果你想就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特别汉代经过那么长期的发展，那么多各方面地方的力量那么多这个积累的资源你都不管，这个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急功好利了，在很短的时间没有办法维持下去。
1: 刘歆的年纪与王莽相仿，志同道合。西汉末年，当整个王朝都陷入腐败堕落时，正是刘歆与王莽一起建立了新朝的理论基础，力促王莽建立新朝。然而在王莽军事外破、大臣内叛、左右无所信的艰难状况下，刘歆进行了最彻底的背叛，这包括了数十年的情谊和共同的理想。王莽从此身居宫中，读书累了就靠积案而睡，他似乎预感到了自己的悲惨结局，他的理想无法与现实相结合，他的近乎梦幻的改革已使他走到悬崖。然而他并不甘心，他自以为是怀着救济天下苍生的儒家宏愿的，兢兢业业，事必躬亲，即便有错，自己的本心不错，他曾是那样希望上天给他重新来过的机会，但上天没有再次眷顾他，改革集团内部分裂，加速新莽政权的灭亡。各地农民纷纷起义，逐渐形成赤眉及绿林两股势力最强的义军，而更始军的兵锋正直指京城。

0: 公元23年夏末，战火逼近长安。10月初2，起兵攻入宫门，大火蔓延。汉书由子色蛙声余分润卫，把王莽篡汉说成是以子夺珠蛙声大名。此时的王莽穿上了紫色的礼服，将自己的生命完全托付给了上天。王莽最终死于乱军当中。在农民起义的凯歌声中，新朝政权宣告灭亡。王莽之死，使儒家们的理想从巅峰坠落，他们的政治实践也戛然而止。好梦终究难以成真。然而，我们依然应该肯定王莽作为壮志未酬的改革家在中国历史中的应有地位，肯定他为克服西汉末年社会危机而进行改革的见识和勇气，肯定他为实现儒家构想的理想社会而做的大胆尝试。我们还可以从斑驳的历史记忆中，从儒家恢弘的理想和未取得成功的改革实践中，找到一些经验，一些教训，让我们认识到改革必须切合实际，措施得当，贯彻有力。我们将在历史的教训中汲取营养，成就我们自己的辉煌。公元23年春，南方反莽联军实力壮大，更始帝刘玄打着汉家旗号不断向外扩张。新朝皇帝王莽决心铲除这支起义联军。王莽的40万大军从洛阳南下，直扑军事要塞昆阳。昆阳守城将领打算退避自保，人心涣散，形势异常危险。历史关键时刻，年仅29岁的刘秀站了出来。刘秀先是说服昆阳守军团结御敌，然后提出以少数人突围求救的应急方案。当晚，刘秀率13人骑马奔出，趁王莽军队地形不熟的间隙突围成功。随后，刘秀就近征调援兵，亲率3000猛士返回昆阳，猛冲敌阵。刘秀的行为激发了更始军的斗志，更始军变得完全主动，竟然奇迹般的一举击垮了王莽大军。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作为这场战役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刘秀一战成名。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夫之评价说，昆阳之战光武威震天下，王爷之星照此矣。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

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上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